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中国海军83舰编队17号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此次任务编队由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来自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随舰同中方学员混编参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5集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作者孔剑，播讲者周薇。
1: 由乐会县委领导的赤色女子军只能算是红色娘子军的前身，因为他们还不是正规的作战部队，不配备枪支弹药，主要承担通信宣传后勤等公务，有时候协助红三团的部队攻打国民党炮楼。但他们威武的英姿、雷厉的作风以及开放的生活，让当地妇女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 他们所到之处都吸引着人们羡慕的目光，操练的场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围观，苏区里的青年女性都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加女子军。面对如此高涨的热情，冯白驹他们很快就做出决定，建立一支纯女性的正规作战部队，将这万泉河边的花木兰们都汇集起来。
2: 正是征召女子军的消息成为乐会苏区的重大新闻，布告张贴出去之后，前来报名者络绎不绝。原本打算只招收70名战士，结果报名人数有700多人，竞争十分激烈。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冯增敏带着8位女青年冒着大雨赶来征召办公室报名，在江边他们遇上暴涨的洪水，为了不错过报名期限， 这群心情急切的女子竟然冒着生命危险，手挽手渡过了凶猛的河水。按照年龄，在17至25岁，身体健康，家庭贫困，本人自愿，家庭同意，思想觉悟高，斗争中有良好表现7项条件，追加招满了100人。为了安慰那些未能入伍的女子，特委还特地要求各区做好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将来还有机会。 尽管如此，当新成立的女子军在操场上训练时，仍然有2个因年龄不足16岁、身高不及枪支而落选的女子，每天清晨扛着一节

他们用木棍跟着队伍操练，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经王文宇师长特批，他们最终留了下来。更为离谱的是，一个叫庞振英的已经出嫁的女子，后来被发现怀有身孕，可就是辞退不了。她向教官王少梅坚决表态，若是不能参加女子军，她就上吊自尽。 1931年5月1日，女子军联正式成立。 他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连长是英姿飒爽的庞琼花，指导员则是阳江须上身材高大的王石香。 103名战士剪掉辫子，穿上军装，扎起腰带，打上绑腿， 踩着121的节奏走进操场， 接受特委、县委领导及第二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委 郑大礼的检阅。从南洋归来的独立师三团团长王天俊，将一面绣着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的红旗庄严地递给走上主席台的庞琼花。受枪仪式后，特务连的战士开始在草坪上演练，他们向这个不平的世界大声喊出了杀杀杀。娘子军的组建 不仅令苏区的百姓感到新奇，也让国民党军方面兴奋起来。他们扬言要将这些贡母全部抓住，分给弟兄们做小老婆，驻扎在中原区的东路剿共总指挥陈桂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姿势人数众多，武器精良，根本不把手持粉枪的女子军放在眼里，带着国民党部队和民团200多人， 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苏区机关和红三团驻地扑来。在王天俊团长的部署下，红三团白天佯装向万宁撤退，夜晚则悄悄返回，与女子特务连一起在沙帽岭设下了埋伏。女子军特务连派出部分战士在村里生火做饭，引诱敌人进入。狂妄的陈桂苑果然中计， 命令自己的队伍往村子里冲，还叫嚷着谁抓到归谁做老婆。随着庞琼花连长的一声打，女子军们一同开火，甩出了手榴弹，打得敌人猝不及防。由于手中的粉枪不好使，在林地里的近战中，他们大喊着扑过去，抱住对手在山坡上翻滚搏斗，撕咬 对手的耳朵、手臂，从他们骨子里释放出来的愤怒控制了整个战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战斗就决出了胜负。国民党军队有20多人被打死，70多人被俘，其中就有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和他的副官。女子军特务连只付出数人轻伤的代价。在地势不高的沙帽岭，女子军特务连一战成名，荣获了集体一等功。 苏区的民众纷纷挑着烤猪、烧鸭、椰子果和山兰糯米酒来特务连驻地犒劳慰问，庆祝这场具有翻身意义的胜利。对于他们而言，这既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也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胜利。一些原来反对女儿入伍的亲人从此改变了态度。战士王运梅的丈夫庞龙魂到驻地来找自己的妻子， 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战斗的间隙，女战士会采撷路边的野花插在自己的枪杆上，嗅闻花朵的芬芳。这种扬眉吐气的血色烂漫让他们忘记了死亡的恐惧，死亡比活着更显得高尚与光荣。 1932年春，女子军特务连连部和两个排奉命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独立师师部执勤，编入红一团建制。 留在红三团的一个排扩建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下辖两个排约60人的兵力，由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也就是这个时候， 红军内部针对 AB 团社会民主党和肃反运动开始，一批党政干部和指挥员在酷刑之下被自己人杀害。为了避免蒙冤受屈，有的指战员把枪支埋入地下离开部队， 甚至出逃海外。特务连一连连长庞琼花的忠诚受到质疑，被送往母瑞山红军监狱进行改造，职务由第一排排长冯增敏接任。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发动了

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部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和空军的一个分队，从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在当地援助军的配合下，开始对琼崖苏区的工农红军进行围攻。风光明媚的万泉河胜景成了血腥杀戮的现场。此时苏区的红军只有1800人的兵力，分散在不同的区域，装备甚差，在肃反中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驻扎在海口附近阳山地区的红二团与敌人正面硬碰，损失惨重，仅有200人退回到师部。面对如此情势，以冯白驹为首的特委做出决定，在乐会地区留红三团一部，包括女子军二连在原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利用敌人的包围间隙，从牛炭岭、苦瓜山向母瑞山根据地紧急转移。当特委、苏区政府和独立师部三大机关撤到琼东与定安交界的马鞍岭时，遭遇了敌人优势兵力的猛烈进攻。为掩护领导机关向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转移，师长王文宇决定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留下来阻击敌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的战士借助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他们每人只配备25发子弹，最后的5发通常都要交给枪法准的战友，一发一发的阻击。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女子军连留下2班做掩护，向特委与师部靠拢。这个班的8位战士在打光子弹之后，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肉搏，最后全部战死在河滩的石垒上，留下破碎不堪、血肉模糊的身体。他们的鲜血顺着万泉河水朝大海的方向流去。无力回天之下，王文宇和乐会县委做出决定，给幸存的女子军战士颁发师长签名的退伍证明书，然后将他们遣散。在相互拥抱与一场嚎啕痛哭之后，这些参加过数十场战斗、付出约20条同伴生命的女子军宣布解体。他们一一挥手告别，朝各自的家乡走去。接下来的情况几乎没有悬念，参谋长郭天庭在受伤之后拒不投降，被敌人虐杀。浑身是伤、皮战肉烂的师长王文宇因两个警卫员先后叛变，不幸落入敌手，入狱半年之后，因为威武不屈，不愿出卖同志、背叛自己的信念，被活活烧死于海口府城的一棵大树下。这位出生于澄迈堰北的汉子完成了生命的凤凰涅槃，并在很多年后成为戏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长青的原型。退役后的特务连女战士并没有地方可去，只能重返万泉河两岸的家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到童年时候红纸合命的南方家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过起与革命以前完全相同的生活，继续扮演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并开始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会更加艰难，有人甚至选择投河上吊，排以上的干部则无一例外地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成为囚徒。围剿之前肃反运动中蒙冤的庞琼花，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从自己人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跟着数百名无辜的人回到已经被敌人占领的乐会四区根据地。此时的苏区气氛肃然，人们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共母，似乎唯恐躲之不及。当他进入家乡欧村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见上父母一面，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兵逮捕了。接下来，第二任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指导员庞学莲等也陆续被投入到监狱。在黑暗的牢房里，8个倔强的女子以绝食来抗议非人的迫害。后来她们决定一起放弃生命，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通过内线，她们弄来老鼠药一起吞食，

为由脱离队伍，到国民党据点投降，成为共产革命的叛徒。现在他要以自己的经历来给女子军们言传身教，让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做人。为了缓和气氛，他特地在粤海酒楼设宴，给八位女子军干部接风洗尘，操起海南家乡话与他们套近乎，还用绸缎给他们裁缝新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们对叛徒的厌恶和憎恨。束手无策的陈俊业拾起了阴招，将他们的合影刊发到报纸上，注明是投降后的赤色女子军，制造他们已经回头是岸、痛改前非的假象。后来陈俊业还安排人陪他们去游泳跳舞，企图从肉体上感化他们，都被坚决地拒绝了。当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上台讲述自己从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人的思想转化时，受到了女子军们强烈的质问：你领导革命为什么要叛变革命？你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杀害共产党？无法向上方交代的他，只好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杜撰了琼崖共守自述、琼崖女匪自首纪实，向陈济棠邀功，但到头来还是被撤职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重又开始合作，经中共琼崖特委和广东省委的努力，关押在感化院的数百名政治犯在广州沦陷之前被释放，天天被强迫诵读总理遗嘱，从事苦力劳动的八名女子军干部得以重见天日。这时候他们都已经是27、28岁的人了，摆在眼前的问题同样严峻。回到琼东县的夹击市，已经是1938年9月中旬，庞琼花他们装成讨饭的乞丐往乐会的方向行走，游过流水冰凉的万泉河，进入各自的家乡。已经一无所有的他们内心极度迷茫，革命的队伍已经解散，解放人类与自我的事业无法继续，孤独的个体显得弱小无力，能够退回原先拼命挣脱的牢笼，在古老的秩序里获得生存的依托，续上革命之前的日子，就算是相当幸运了。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连个立锥之地也找不到。二连指导员庞学莲朝偏僻的山路悄悄回到外东村，在村外的牛棚里过了一天一夜，第二个晚上才鼓足勇气推开家门，与父亲母亲大人见面。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住在臭气熏天的牛棚里。通过亲戚，他打探到与自己订婚的男人吴运朝已经结婚生子。好在吴运朝还念及旧情，他的妻子也能体谅包容，让他走出牛棚，跨入吴家的门槛，做了一个偏房，算是有了一个名分与侧身的位置。一连指导员王石香来到丈夫庞世国家中，完成拖延了7年的守孝。庞早在南洋就加入了共产党，回家乡加入红军，在特委和红二师机关被围的危急时刻挺身排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49天的孝期完成之后，王石香被父母接回阳江圩自己的家里。按照世俗的理解，女儿嫁不出去就成了家里的祸水。二位老人急于要把水泼出去，但托媒人问了好几家，都没人敢娶这位危险的共母。反倒是国民党清乡大队队长刘恒印对她的姿色起了贪心。这个几年前在作战中被共产党打瘸了一条腿的男人，已经娶过4房7妾，却发心要把这个共母纳入自己家门，以解心头之恨，满足其阴暗的心理。在使尽各种软硬办法不能奏效之后，他竟然动用清乡队的武装，在除夕前将王石香强行嫁入他布置好的洞房，让这位女子军战士蒙受一生的耻辱。与王石香的命运相似，二连连长黄敦英悄悄回到只剩下两户人家的南界子村，在被洗劫一空的破房子里，他见到了自己伤心欲绝的母亲。父亲已经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被抓走后一直不见回来，弟弟也逃亡在外。早年
与他红纸合命的赤卫队副队长何军为则早已倒在了中

0: 平在战场，在安慰母亲之后，他专门到何君维的家里，在灵位前久久跪倒。国民党牛市区民团大队长、县党部军事科长李昌珏得知相貌出众的黄敦英已经回家，立即派人上门来提亲。黄敦英明确地做出回应，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水火不能相容。但李昌珏并不善罢甘休，他以如今国共合作一家亲为由死缠烂打，在种种办法不灵的情况下，竟使用卑鄙的手段派几十个民团团丁上门将黄敦英绑架。此时手中无枪的女子特务连连长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好任人宰割了。她要挣脱的枷锁重又加倍地强加到自己身上。最为幸运的要数一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前回梅党村，他开始还躲在狐狸山一个棺材穴里，白天母亲借着放牛的机会给他送饭，晚上他溜进山下的村庄寻访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倾诉心中的苦情。早年与他订婚的庞道康已经远走南洋去谋生，得知曾敏已经出狱，这位忠厚的男子立即放下手头开始起水的生意，乘船归来成亲，与他一同过起了耕田插秧的生活。革命低潮过去后，冯增敏与组织重新建立联系，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妇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1958年，冯增敏作为海南民兵和娘子军的代表上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获得这位最高领导人赠予的全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娘子军的悲壮与光荣都落到了他的身上。但在后来的那场浩劫中，他还是未能幸免。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庞琼花的命运，她是岛上最早参加革命的女性之一，也是最有风姿和气质的勇士。万泉河边上一棵艳丽的木棉，在女子军组建前，她已经是独立23团3营的战士，乐会赤色女子军排的排长。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之后，她是第一任连长，深得革命同志的敬重与喜爱。在肃反运动中，她被投入母瑞山深处的红军监狱，出来之后又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牢。当她从感化院回到欧村的时候，离家已经有7年之久。与她红纸合命的李廷浩一度逃往南洋闯荡，心中依然挂着琼花，但是当他重返家乡要来成亲时，琼花再度入狱，而且听说判的是无期徒刑，于是才死心，另外娶妻生子。琼花不愿意给人做小，也不想再打搅李廷浩归于平静的生活。乐会五区有个名叫王汉文的青年，是一位斯文的读书子弟，迟迟都不愿结婚，似乎在等着什么人。一次在路上看见琼花，他便一下起了心意，专门约琼花的父亲表达了非他莫娶的愿望。起初琼花并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因为王汉文是乐会县政府的文书，属于国民党的阵营。尽管父亲说婚姻是人跟人的事情，不是党与党的关系，琼花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但在父亲的反复敦促下，他还是表态，除非王汉文放弃官府的职务和他一起远走高飞，否则就不用再提这件事儿。王汉文看来动了真情，他满口答应了琼花的条件。于是举行简单的婚礼之后，二人一同离开家乡，遁入万泉河上游的惠山，在一处雨林茂密的地方搭起茅棚，开荒垦地，种起了旱稻、木薯、南瓜，过着一种近乎原始的隐居生活。然而没过多久，日本人占领了海南岛，这个近似桃花源的地方不再清静。听说了琼花的故事，日本人来了兴趣，为东洋人当走狗的维持会会长陈道钦派探子化妆成苗人到惠山一带探寻，发现了他们夫妻的踪迹，并迎来了日伪军。因为坚决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王汉文被当场杀害。眼看着丈夫被刺死，琼花操起锄头与敌人搏斗，最终被打伤倒地，捆绑到阳江墟的炮楼里。在这里，他受到了日军中队长 B-29 扁马川和对付吉利的凌辱，这个以琼崖之花命名的女子被彻底揉碎了。为了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她付出了生命的全部，雨季的万泉河在为她嚎啕。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3度。

0: 2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原来听妻子温月赞叹，多少还有些不信，这样一听，自己在亲友间所见所闻女子中，见识才能和心地的确少有能及得上简真的。温月极想给墨儿说成这门亲事，但东水八子中，宋祁钰、张美、郑敦都是人中龙凤，又都未娶亲，简庄恐怕早已想定人选，故而一直没敢贸然找媒人提亲。赵不由不由地暗暗地替墨儿惋惜。
3: 张美一直瞒着我们，一个字都没讲过。
2: 郑敦脸上又露出不平之色。
3: 恐怕呀，是简真姑娘在信里要她暂时保密，简庄兄自家都不愿为利禄而谋出路，若知道自家妹妹竟然将闺阁笔墨拿到市面上去卖，一定会大不乐意的。
4: 也是。
3: 哦，对了，张美何时将卖画的钱交给吴老伯的？
4: 哦，说是寒食前两天，他将那田主引荐交托给了吴老伯。
3: 这么说，他是交割了这事，才离开汴京去的应天府。
4: 什么？应天府？张美也去了应天府？
3: 郑敦猛地叫起来。
4: 嗯，我才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道。他去应天府做什么？
3: 郑敦睁大了眼睛，极其震惊。
4: 他殿试都不回来参加，难道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3: 郑敦兄弟，你再仔细想想，关于郎凡和张美以及应天府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没有跟我讲过？
2: 郑敦一怔，随即低头沉思了半晌，才黯然摇头说：“
4: 没，应该没有了。”
2: 汴河北街最东头是单家茶食店，来京的货船大多在这里卸货，因他家的茶酒饭浆价低量足，利夫们常聚在这里，这店渐渐被叫做利夫店。魁子宋祁钰无事的时候常来这店里坐，因为这里花钱少，他家中穷寒，身为太学生，每月只领到1100文。二来他愿意结交这些杂役吏夫，听他们说话，虽然俗浅，却比世子们爽直热乎，也让他更贴近市井民生。今天他一早就出来打问张美的下落，寻了一上午毫无结果，人也走得可乏，就走进了吏夫店来歇息。店主单十六见到，一边笑着招呼：“
4: 哦，宋庄园又来了。”
2: 一边用帕子将宋祁钰最爱的临河那副桌凳擦拭干净。宋祁钰笑着点头坐下。这店主和其他吏夫听说他是太学生，几年来都叫他状元。今天并没有几只货船来，店里只有两三个吏夫聚在另一边闷头喝汤吃饼，只听得一阵稀里呼噜的声音。店主照旧先端了一大碗煎粗茶来，笑着说：“
4: 过几日啊，就要发榜了，大伙儿都说宋状元这回啊，保准真的成状元。”
2: 宋祁钰笑起来说：“
4: 多谢单老哥吉言，我借你的那些钱啊，恐怕呀，还得过一阵子才能还得上呢。”
2: 单十六连摆手说：“
4: 那值得了什么？状元郎能用我老单的钱，这荣耀到哪里买去啊？再说等你中了状元还会缺钱啊。”
2: 宋祁钰笑道：“
4: 那我呀真得中个状元才成呢。”这还有什么真假？

不但我们一般兄弟这样说，满京城都传宋一张二三不管呢。这话怎么说呢？这话是说啊，宋状元第一，您的好友张美该第二，至于第三，愿选谁就选谁。宋琦玉听了大笑起来。这时店里又进了两个吏夫，单十六便去招呼。宋琦玉独自喝着茶笑了一阵，殿试已完，苦读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至于能得第几，他并不怎么介意，反倒不愿被选为前三，登高人易度，明显麻烦多，何况看当今时事也并非有为之事。本朝名臣中，宋琦玉最钦羡王安石。王安石在英宗朝时就已名满天下，曾上万言书针对时弊，出言变法却未被重视，因此屡次推卸官阁之招，宁愿在州县中任些实职，为一方兴利除害。直到神宗继位，他知道神宗乃大有为之君，才慨然应召，果真深受器重，升任宰相，全力推行新法，农田水利、青苗方田、军书、保甲、保马、市役、免役诸项新法次第推行，天下为之一变。只可惜五十多年来，神宗、哲宗力主变法都半途而废，中间隔了两位太后相继垂帘听政，恢复了旧法。当今天子继任之后，先是主张建中，希望新旧两法能持中求和，但随即便重用蔡京，继续推行新法。这次殿试，天子亲测题目，似乎对新法已经失望，又要在新旧之间寻求折中。今年重新科举旧法便是先兆。对于新法，宋琦玉始终坚信不疑。这些年他眼见国家积弊越来越深重，不变法只能为王。在他看来，并不在变法，而在新法推行不力不当。在殿试的卷文当中，宋琦玉以滔滔数千言力主这一点，但他知道就算天子读到，哪怕认同此理，恐怕也不会再重视，更不会实行。不过宋琦玉早已想好，当效法王安石，平心处事，静待其时，因此并不以为忧。让他忧的是张美。回想起来，他和张美几乎世事相反。出身，张美家在乡里巨富，他却生于小农之家。性情，张美持重沉稳，他却生性飞扬不羁。读书，张美重经文古义，他则重义理独见。为人，张美谦和谨慎，他却洒落随性。至于政法，张美主旧，他主新。如此冰炭一般，竟能成好友，而且自幼及长，形影不离，相交近二十年。最怪的是，一直以来他和张美竟是很少分歧争论，一直畅谈无碍，十分投机，以至于很多时候双方还没开口，彼此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直至到了京城，进了太学，两人的分歧才渐渐显出来。早先在县学、府学，宋琦玉始终觉得周遭人眼界太窄，除了张美和郑敦，难得找到其他相知。到了京城，宋琦玉顿觉心胸大开，天下英才豪雄汇聚于此，即便在市井之中，也常常能遇到不俗之人，听到惊人之语，让他如同鱼入江海一般的畅快。张美到了这里，交友却越来越慎重，话语也越来越少。他常说，是非混杂之地，君子慎言慎行，与其一番闲谈生烦恼，不如细读两行书。当初他们三人行住坐卧都在一处，到了京城，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新去处，尤其他和张美争执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少，渐渐越离越远，最后只剩一片交界处，东水八子每月的聚会。不同处在于，这聚会与张美是太学之外最主要聚地，而对于宋琦玉则只是喜好之一。上个月八子又聚到一起，偶然论起了新旧法，宋琦玉和张美各执一方，引起八子争论，那次聚会也就不欢而散。之后两人一直互相避开，在太学中偶然碰到，张美也装作没见，低头走过。

0: 对此宋其玉并未太在意。来京城之后，他们之间争执也是常事，君子和而不同，不论分歧多大，两人始终都是知己，过一阵自然就好了。直到殿试那天，张美缺席，他才开始忧心甚至慌乱。这绝非张美平素行为，然而张美不但错过了殿试，且至今下落不明。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来到烂柯寺，见门额上寺名三个墨字，雄毅苍朴，润色兼备，却从颜真卿祭侄帖中顺笔写出一本。他知道这是东水八子之墨子江度年手记，是年初新题的。这烂柯寺原名铁香寺，寺很小，早先亭中连个铜香炉都没有，只用一个大瓦坛插香，后来有个铁匠还愿，攒了些生铁，搭了一只大铁箱捐给庙里，当时的住持就卸去箱盖摆在殿前，全当香炉用，人们都叫它铁香寺，原来的寺名倒渐渐的忘了。看到烂柯这新寺名，赵不由叹了口气，这些年天下新法频出，扰攘不宁，就连这小小一寺，一年之内寺名就改了三次。当今天子崇信道教，认为佛教来自西域，道教才是华夏本宗，去年下了一道御笔诏书，命天下的佛教归于道教，佛改称大觉金仙，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寺为宫，院为观，铁香寺也就改做了铁香观。天下寺庙佛徒宣议了一年，今年朝廷只好又撤了此令。铁香寺原本香火就不旺，几个寺僧索性做了道士，去投奔其他兴旺的道观，寺名虽然恢复，寺僧却没了。大相国寺正好有个知客僧，甚有修为，和在京事务司一位寺臣谈禅论道，那寺臣便让他搬来这寺中做了住持。这僧人括号下棋，古人因棋子分黑白二色，将之雅称为乌鹿，黑乌与白鹿，他便自号乌鹿。又想起近代烂柯的一起典故，说有个叫王志的樵夫上山砍柴，遇见两仙童下棋，便在旁边观战，看得入迷，等一局观罢，以为不过一个时辰，但看手中的斧柄早已腐烂，这一局其实不知过了多少年，烂柯两个字就成了一棋的别称。乌鹿便将庙名改为烂柯寺，跟着他的有个小徒弟也取名叫一心。赵不由到烂柯寺是来寻田况，田况号称棋子，除研读儒经外又痴迷于棋，他读书只为修身，并不愿去投考功名，家里虽有几间祖传房宅，却没有田土，又不会其他营生，每日他就去大相国寺门前摆个棋摊，立个牌子，上写一局50文，约人下棋，一天只下三局，至今却从未输过，每天都能稳赚150文钱，拿回去给妻子，衣食虽不丰盛，却也聊以度日。他把每日这三局叫良局，良局之外便四处寻高手对弈。刚才赵不由和郑敦聊过之后，就进去了田况家。田况妻子说，他上午就下完了良局，回来吃过饭就去烂柯寺了，自然是去找乌鹿下棋。赵不由便又赶到了这里，他刚抬脚走进寺门，乌鹿的弟子一心迎了上来。小和尚认得赵不由，双手合十，公然拜问：“
2: 赵施主。”“
0: 好，一心小师父，你师父可在啊？”“
2: 师在后院中苍柏青松下。”
0: 这小和尚极爱诗文，经常顺嘴邹写诗句。
2: 田况先生可曾

0: 爱这里啊。眼中得失盲，指尖黑白凉。赵不由听了，不由得笑起来，抬步穿过殿侧窄道向后院走去。后院虽不大，因种了十几棵苍松翠柏，春天发出新绿，显得异常清幽醒神。亭中央松柏间有一张石桌，乌鹿和田矿正对坐着，桌上一副松木棋瓶，瓶上已布满黑白棋子。赵不由轻步走过去细看棋局，他于棋上并不是很精通，看了许久才看清战局。乌鹿执黑，田矿执白，黑棋本已要输，但乌鹿最新一子下得极妙，不但一举救活了右边一片将死之城，还守住左边一块背攻险地，同时又形成反击，攻向对方的要害。田矿若应不好，就得大输。再看田矿盯着棋局，眼珠一动不动，手里捏着一颗棋子不停地搓动，看来苦思不得其解。赵不由虽然明知观棋莫语，也不由得轻声赞叹，一招两式，左右兼顾，妙啊。乌鹿听到微微一笑，抬头问询，哦，赵施主。他身穿灰色僧袍，眉高鼻尖，近似胡人长相。田矿也抬头望了一眼，轻顾着战局，只问候了句，哦，不由兄。他指着那粒黑子说，若只是一招两式也好办，你再仔细看看。赵不由望向棋瓶，又看了许久，大惊道，果然呢，看似手势，其实是攻，看似是攻，其实又是手，每一式都是两式，一共四式啊。田矿指着棋局说，不知这一招分三层，你只看到两层，瞧这边宫里还含着旧，他这几目死棋若应不好就活了，还有这边你看出来是手，他还暗藏着攻势，要拿下我这边这一片呢。那就是一招含六式了。这一招的妙处全在一个右字，不论进或退都留下假漏洞，极难察觉。我只看破五处，只能消掉五式，最后这一式却又滴水不漏。原来前五式都是他的诱饵，一步步将我引进去，跌进他的埋伏，再怎么也应付不来。而且这攻势一旦得手，还将引出下一层的危局，兵败如山倒啊。罢罢罢，这局我认输了。田矿将手里那枚白子投进了藤边的棋笼，发出一声气沉之响，馒头一般的脸涨得通红。这里虽然十分的阴凉，他却满额是汗，抬手抹掉，善哉，对弈一年多终于赢一回。乌鹿双手合十，这一招不是师父自己想出来的吧？田矿眼里含着不服，田施主知我，这的确并非贫僧想出，是刚学来的。哦，从哪里学来的？翰林棋院，祝不疑，靳世明。祝不疑和靳世明是当今翰林棋院的两大国手，这几十年来独占国手之名的一直是一名叫做刘仲甫的棋士，被誉为自唐代王基新之后几百年来第一人。然而最近几年，祝不疑和靳世明两人崛起于民间，先后战败了刘仲甫。现在刘仲甫已亡，祝不疑和靳世明两人难分高下，同要棋坛，都被召进宫中棋院做了棋代诏。田矿也曾被召入宫，但他托病辞谢，也从未和祝靳两人交过手，满京城的人都盼着他们三人能较出高下。乌鹿这一招棋艺极高，所以田矿才有此问。乌鹿答道，出自何人之手，贫僧也不清楚，只知他名号叫梅花天眼局。梅花天眼局，原来这就是梅花天眼局，果然果然，但他不该是一招，应该是一局。哦，田施主也听说了，贫僧听闻他是一局连环五招，可惜呀，多方探问也只学到这一招，而且也似乎还不全。乌鹿修为不浅，平日神色谦温，这时眼中却闪动着惜与恨，不过 随即便隐去，恐怕是为自己贪执而愧。田况的眼睛和嘴一起大张，一举五招，每一招有至少三层攻守之势，那该是多少虚实变化，天下真有这等神局吗？三人又赞叹了一番。赵不由见已到饭时，便邀田况就近在东水门外的曾胖川饭店吃酒。两人拜别屋路，走到街口，正要进曾胖川饭店，旁边忽然有人唤道：
1: 哟，田先生，真巧啊。
0: 是一个年轻男子，尖尖瘦瘦，一双细滑的眼，举着个旗招，旗上写着个药字，肩上挎着一只药箱，是街上游走卖药看杂症的行脚医，叫彭真儿。他赶了几步凑过去，见到赵不由也缩着脖子笑着问好：
1: 赵将军好。
0: 赵不由和田况都只点了点头，并没有停脚。彭真儿却紧随着说：
1: 田先生，你那天教我的那一套棋法不是太灵，我去找别人下还是输了，田先生再教我一套更管用些的招式吧。啊，
0: 田况有些不耐烦，随口说：
1: 改天吧。您明早仍要去相国寺门边摆棋摊吗？
0: 田况随口又胡乱应了一声，走进了店里。赵不由也随即进去，彭真儿却仍在店外高声喊着：
1: 那我明早去相国寺边找您。
0: 赵不由和田况见了桌角一个座，面对面坐下。赵不由笑道：
2: 怎么，你招了个歧途啊？
0: 田况勉强一笑说：
1: 哪里，被他缠不过，才胡乱教了两手。
0: 这家的悬制猪皮肉和低酥水晶桂最有名，赵不由各要了一盘，又点了两份煎夹子和抹藏下酒。赵不由知道田况虽然好酒，但酒量极小，饮不了几盅就醉，因此只要了一角青碧香酒。这酒劲力小，但酒味长，两人对饮了两盅，田况仍身亡于梅花天眼局，酒虽入喉却丝毫不觉，反复念着：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神情如同庄子所云：河伯乍见汪洋大海，茫然自失。赵不由心里念着张美和郎凡，便开解说：
2: 田况兄不必过于当真，虽然乌鹿禅师不会说假话，但他也只是听闻而已，世上恐怕没有这等棋局呀。
0: 田况黯然说：
1: 若真有此局，我也就不必再下棋了。
0: 赵不由笑了笑，发觉一个人定力再强，只要到棋盘之上，就难断绝得失胜负心。乌鹿如此，田况也如此，两人一个归心于禅，一个尘世名利，却都因沉迷于棋而难以真正逃脱出离，反倒比在尘世之中更执着。田况虽然并未与祝不疑和靳世明对过局，但据京中几位棋道高手臆测，田况棋力至少不会弱于那两位当今国手。然而今天一局，乌鹿只用了梅花天眼局中的一招便赢了田况，那么创制这棋局的人棋力必定远远高于田况和祝进三人，果然是天下之大，巅峰总在云之外。
1: 不由兄，你信不信世事如局，人如棋这句话？
0: 田况突然问道，才喝了两盅，他的脸已经泛红。
1: 不大信。为何？
2: 世事也许如局，人却并非棋子。
1: 哦，怎么说？
2: 出身、禀赋、天分，甚至生死、受邀、贫富、贵贱，或许都有命，都是局。而且除开天命之局，更有人为之局。因此，世事如局说的至少不错，但是人却不像棋子，棋子被执局者放到哪里便只能在哪里，人却有取舍进退，大局虽难改，己命却能择。就像梅花天眼局，就算真有此局，你既可望洋兴叹，丧却斗志，也可熟视无睹，依然顾我。局虽在，但下与不下，如何下，为何下，都在人心取舍。 若是真爱其，见到这样天造神设之举，只会惊喜万分；若是计较得失胜负，便会被这一局吓得惊退。因此啊，局虽前定，却能因人心而后变呢。
1: 好，解得好，是我太陷于得失，多谢不由兄。
2: 田况似乎有所觉醒，端起酒盅说：“
1: 来，为不由兄这番良言饮一杯。”
2: 赵不由笑着举杯，两人饮下，又说了几句闲话，赵不由才转入正题说：“
1: 田兄，依你所见，郎凡至死是否被某人设了局呢？”
2: 田况嘴里正嚼着块猪皮，忙一口吞下，泛红的脸也顿时有些发暗。
3: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我们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商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双方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4: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1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3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所长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请问美伊六十天谈判期满，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最后的期限，并表示在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的背景下，讨论六十天期限没有意义。特朗普称伊朗达不成美方期许的协议，并强调伊朗不能拥核。那么您如何看双方对谈判框架的根本认知错位呢？
5: 确实，六月十七号美伊达成的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已经期满了。其实在到期之前，七月中旬，随着美伊之间的一度的重启交火，以及双方互相去封锁海峡，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无法执行了。那么现在来看，双方在后续的谈判或者在复活这份备忘录问题上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的。那么首先就是双方对于谈判的一个总体目标的设定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更多追求的是比如说打开海峡，比如说解决核问题，这他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解决一时的困境。那么对于伊朗而言，他传递出的信号是要通过这场谈判来彻底的终结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那么要通过谈判为伊朗后续的这种安全与发展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为此，当然伊朗也提出了，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那么这么来看，伊朗追求的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而美国现在并没有这种给伊朗全面松绑的迹象。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方式和节奏上也存在着这种偏好上的差距。那么伊朗显然是倾向于一个间接的谈判，那么让第三方作为中介来进行斡旋。那么伊朗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谈判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美国因为中期选举也好，因为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好，它可能等不起。那么美国更希望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双边的谈判能够达成快速的成果。那么为此，美国现在也对伊朗有很多的抱怨，认为伊朗的国内意见不统一啊，认为伊朗拖拉呀，甚至最近还批评了这个作为斡旋方之一的这个阿曼。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谈判的方式节奏上，还是谈判的总体目标上，现在美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秦所长，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美方试图通过封锁和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为谈判核心筹码和地区安全的杠杆，双方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与阿曼敲定海峡谅解协议。美方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是否已经超越谈判的本身，成为美伊双方不可退让的战略底线呢？
5: 那海峡控制权确实是现在美伊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点。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海峡问题上如果是达成了协议，那么美伊在后续的谈判中可能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完满的和解。但是如果说是美伊不能够解决海峡问题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显然就不会成功，甚至是根本就不能够启动相关的谈判。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从伊朗的角度看，海峡是他反制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说一张牌，就是没有对海峡的这种封锁和袭扰活动，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在目前的军事行动中遭遇这么大的困境的。那么伊朗新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雷扎伊之前就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伊朗来说它胜过几十颗核弹。所以一旦伊朗掌握了捏住了这张海峡牌，他就不会轻易的把这张牌丢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海峡被伊朗控制是有和多重的这种负面影响的。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下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甚至美国的第五舰队在巴林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有可能恢复不了。海峡实际上也是美国长期在中东的这种控制力或霸权的这种象征。国际上曾经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就是如果美国丢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就相当于英国在1956年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那样。 那么最后英国的实际上它帝国的衰落也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失去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相信美国现在不愿意让英国的这种往事在自己的身上重演。那么未来的话，我相信美伊之间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仍然会非常的激烈，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
1: 好的，谢谢秦所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6: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7: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8: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9: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6: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 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

0: 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2: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小俊。
3: 好的，谢谢陆博。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规定，对任意签约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是对三国的共同攻击。有舆论称该协议是中东版北约的雏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首先是丹麦广播公司，协议设定开放式的框架，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土耳其外长称，该条款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的第五条。协议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包括集体威慑、军事协调等，但是具体的细则和一体化指挥体系建立仍在讨论中。三国官方均强调，协议为纯粹的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且必要时可以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一框架。但是有分析指出，三国结盟可能会对伊朗形成战略威慑。再来看的是葡萄牙商报的报道，战略优势互补，中东安全形势恶化，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不足，转而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沙特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及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是亮点，巴基斯坦具备核武器及一定的军事实力，且在地区事务中拥有不俗的斡旋调解能力。三方战略优势和能力互补是协议框架成型的必要条件。再来看到的是沙特公报，传统安全架构发生变化。几个月前，巴基斯坦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共同防御体系，这一变化折射出中东国家对传统安全模式的重新思考。中东安全架构正从依赖美国转向战略自主。特朗普16号发文表示欢迎，称这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同时，该协议将会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变得更趋复杂。最后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美介入伊朗局势遭反噬。在美伊的博弈过程当中，伊朗的主动权正在增强，曾经被认为是处于弱势的伊朗，如今却在战场和外交层面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让中东国家看到了新的现实变化。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推动共同防御合作，本质上是在抱团自保，同时是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信号。 美国过去通过威慑维持中东秩序，但

0: 是在实战的压力下，这套体系正在受到冲击。好的，陆博，以上就是媒体焦点一。
1: 好的，感谢小军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朴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2: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已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苏老师您好。
3: 陆博您好。
1: 请问在韩美举行联合军演之际，美总统特朗普称军演释放敌对信号，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对此您如何解读？那么在宣称调整军演规模的背景下，特朗普还暗批韩方不配合美伊、美对伊朗的政策，不少美国媒体称该言论是极具争议，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3: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的表态来得有些突然，而且呢立刻引发争议，这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无法解决与伊朗之间博弈的僵局，那么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首先呢从这一消息宣布的时间节点来说，说到突然，美国总统在美韩军演开启之际宣布大规模的削减规模，那么此时涉及到的是技术以及军事上的所谓的可操作性，所以此时这样的一种表态更多被认为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六十天窗口期即将到来之际，美伊博弈仍然处于僵局，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美国总统以此来转移注意力。而另外我们观察到，针对美伊冲突，美国总统不是第一次指责自己的盟友，此前呢也多次批评美国的北约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当前美国陷入困局，是因为盟友没有帮上忙，而且盟友不愿意帮忙。而之所以病急乱投医，是美国总统认为现在可以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因为说到美伊冲突的僵局，此前呢当指责北约盟友之后，确实在北约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国家承诺要对美国提供支持，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于乌克兰后续的支持。那么说到特朗普的交易性，现在又指责自己重要的亚太盟友，是否意味着后续不管是日本和韩国，特朗普也希望能够更多的配合美国的总体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发声针对韩国进行敲打，后续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包括针对韩国敲竹杠。说到美韩之间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此前呢，韩国就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韩之间就房屋费分担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分歧。那么做了预先的动作，已经达成了新的特定协定。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可能会推翻这一份覆盖2026年到2030年的房位费分担协定，是会再次狮子大张口，再次对韩国要价。所以呢，这一次的敲打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是对美韩关系，包括此后安全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量。
1: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宣称基于与金正恩良好的私人关系，要求缩减军演，但是韩美演习同日按计划启动。此外，韩军方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就演习规模提出调整要求。美方这种外交示好与军事实演的同步并行，其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3: 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以及在外交上都有自己的企图，在不断地进行试探。首先呢，从外交层面来说，大家确实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对朝鲜发出试探的信号，但是呢朝方没有进行回应。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确实呢多次公开谈到他在第一任期美朝之间呢是进行了互动，包括他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金正恩本人是在进行判断，朝方也在判断美方的意图。首先呢，朝鲜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总体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无核化的问题上仍然坚持既有的立场。而另外，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困局，意味着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受到牵制。而另外呢，朝方也在判断，美国现在呢发出一些声音，包括每一次特朗普谈到他和金正恩的关系，往往是需要打舆论战，转移注意力，尤其是在当前美国面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如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转移民众对于美伊冲突和生活成本增加的不满，这似乎是一个紧迫的议题。所以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更深层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确实是在进一步的进行布局，是要所谓加大投入，但是呢实际上是力不从心。首先呢，从美国对朝的这样的一些试探确实没有得到回应，同时美韩关系当中，美国希望盟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日韩小三角美国依然希望保留。但是现在呢，一方面从军事上来说延伸威慑，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投入，针对朝方施压呢，美国也没有更好的抓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在全球四处点火，进攻性的政策没有带给美国更大的强势，反而在削弱美式霸权。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

0: 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共同社十七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1: 共同社十七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0: 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2: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3: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国民所得、GDP 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停滞してですね、実質賃金が下がり続けているような稀な深刻な経済的な状況にあるわけです。そうした中で今ですね、イラン情勢をめぐって、その煽りでいろんな物価高とかですね、品不足が起こっていると。そうした中でですね、安倍政権以来の軍拡がさらに加速化されて、超大型のね、大増税路線がこれからやってくると。いや、このままでは本当にですね、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3: 木村郎还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规模，相关举动涉嫌违宪。
2: これは本当にですね、今までの日本のあり方、日本国憲法はそもそもですね、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規定をね、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だから憲法が事実上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形骸化されていると。
0: 尽管日本政府扶持防卫产业，鼓吹安全保障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但日本国内经济却传来令人担忧的数据。
4: 日本政府十七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或许正是为了挽救持续下滑的支持率，高市政府近日推出一项政策，宣布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从8%下调至1%，有效期2年。

0: 强烈的主权宣誓意味。文章说，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这是普京执政26年来第一次踏足这片争议领土，具有强烈的主权宣誓意味。普京考察了当地的学校还有医院，还视察了岛上的水产品加工厂，与员工交谈并合影，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那么再来看挪威通讯社呢，则认为他们聚焦了俄总统抵达的方式不同寻常，不同于以往俄政要采用的航空方式，普京的此次搭乘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了岛屿的附近，然后呢换成了海岸巡逻艇登岛。这种方式极为罕见，被视为是军事威慑的一部分。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在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在演习期间发表讲话，强调南千岛群岛归属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确定的既定事实。再来看德国焦点杂志，德国焦点杂志认为呢，普京此行是释放了明确的战略信号。文章称，俄方通过国家元首亲临争议岛屿的举动，明确传递了该地区是俄罗斯稳固管辖下的固有疆域，不再作为谈判筹码的战略信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各类支持，表明日本选择了近乎敌对的反俄路线，日方的举动已经彻底破坏了两国关系。最后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外交敲打与军事威慑并行，这是他们的标题。俄方登岛和怒对日方的行为，回应了日本近期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上调俄罗斯威胁等级以及对俄制裁的举动，表明了俄方的强硬立场和鲜明的外交姿态。俄日围绕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升温，两国自二战结束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结合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俄方正向日本及其西方盟友展示自身具备同时应对东西两线战略挑战的能力。好，以上就是我对媒体的观点梳理。陆博，
1: 好的，谢谢小军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强度、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3: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皮特·胡克斯特拉。
4: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8: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9: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8: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10: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8: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

0: 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1: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0: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2: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3: 今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突破破冰到全链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全新阶段。
4: 依托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的创新生态以及成熟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国内药企创新实力持续突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国家药监局本年度已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包含38个全球新创新药。
5: 创新药38个，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2026年6月，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为国内高发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1这样的一个进步。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自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自备回输。
4: 单点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中国医药的国际化竞争力正在全方位释放。从靶向新药、罕见病特效药到细胞、基因等前沿生物技术疗法，国产创新药的临床价值、技术标准和国际认可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交易额的80%，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8: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3: 再来看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翁小玲日前因主导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删减提案，其观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播映，并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而成为绿营攻击的对象。17号，一位自称翁小玲堂哥的人在网络留言称，翁小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对此，翁小玲回击称，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9: 针对堂哥的网络留言，翁小玲17号在接受专访时回应，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但平时基本没有往来。他表示，慎终追远一直是家族重视的观念，自己的祖籍就是福建安溪。他还强调，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0: 我就是中国人啊， 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慎终追远，我基本上是一直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一个信念。
9: 此前翁小玲因在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查中主导删减赖清德公务机要费及冻结卓荣泰薪水等多项预算删减与冻结提案，并最终达成，而成为绿营攻击对象。对此他表示绝不会退缩。
10: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9: 翁小玲还表示，接下来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仍会秉持严审预算原则，扩大检视不同行政部门，对民进党当局不会松手。
3: 台湾11月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台北高雄的蓝绿市长参选人的动态备受外界关注。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自发起725反毒游行动后声势持续走高，也让绿营倍感压力，密集出招围剿。近期对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紧盯其塞车迟到、食安议题大肆炒作，对蒋万安展开轮番舆论攻击。
9: 近期的岛内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无疑是全台瞩目焦点。自从他发起725凯道反毒游活动后，个人声势一路飙升，并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直接倒逼绿营调整竞选策略。为遏制蒋万安选情优势持续扩大，绿营投入大量资源聚焦台北选战，近期更是持续针对蒋万安发起舆论围剿。上周末，蒋万安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却因塞车迟到近一个小时，就被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刻意放大、恶意解读，成为其攻击蒋万安的素材。
11: 我觉得因为早上塞车，没想到今天出了非常多的塞，但是我们尽快还是赶到。
12: 那对他来讲，可能就只是塞车迟到一个活动。对于台北市民，比如说内湖的市民来讲，塞车塞了十年是塞掉他们的人生。
9: 沈柏阳此番牵强对比、刻意带节奏的言论随即引发论战。国民党台北市港湖区议员参选人陈冠安指出，沈柏阳一句话草包原形毕露，高速路塞车根本不是市政问题，应该归台交通部门管理，宜兰塞车正是作为明代的沈柏阳该管的问题。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5: Now the news. I'm Tian Yu. The output of China's industrial robo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a quarter in the first 7 months of the year.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lso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maintained overall stability in the January-July period, with a trend toward new growth drivers and improved quality. Industrial value-added output rose 5.3%, with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beating the sector average by 4.4 percentage points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by 8.5 points. The service production index climbed 4.7%, while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increased 2.6%. Foreign trade in goods surged 17.3%, even a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edged lower when exclud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A new interagency policy package has laid out measures to revitalize consumer activity in China's lower-tier counties and townships, targeting a key engine for domestic expansion. The plan calls for upgrading outdated commercial facilities, optimizing store networks, and encouraging major chain brands to expand into smaller cities. It also promotes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blending commerce,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while advocating improved logistics to bridge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expects China's domestic oil and gas supply to reach 44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oil equivalent by 2030. A new five-year plan also sets targets to add 20,000 kilometers of long-distance oil and gas pipelines by 2030. This will bring the country's total pipeline network to 220,000 kilometers. China aims to raise its natural gas reserves to the equivalent of more than 13% of national consumption. A Chinese court has sentenced two men who had trafficked precursor chemicals abroad in the latest outcome of strengthened counter-narcotics cooperation.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中国海军83舰编队17号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此次任务编队由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来自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随舰同中方学员混编参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4: 有枪有炮，
3: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

0: 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1: 正式加载开始。
0: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1: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0: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1: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0: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1: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环，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0: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1: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0: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

0: 基石，但迎接他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1: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0: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1: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0: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0: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1: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0: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1: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好，车辆，请坐车。
4: 好，收到。
0: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0: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秘药。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这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0: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

0: 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
1: 嗯，
0: 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
1: 嗯，
0: 或者人的耳朵一样，
1: 嗯，
0: 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2: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0: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3: 对，
0: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2: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0: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2: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0: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2: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2: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2: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

0: 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1: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0: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你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这个流动的强度，让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1: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0: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2: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1: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1: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0: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
3: 哦、
0: 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
3: 哦、
0: 它不光是不舒适、
3: 嗯、
0: 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
3: 哦、
0: 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1: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2: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1: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2: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

0: 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会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1: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1: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1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2: 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1: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2: 天上飞，天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3: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作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4: 爸爸，蚕是什么东西？
5: 蚕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4: 那它会吃茶吗？
5: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4: 那它是坏虫子？
5: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3: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5: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职

0: 曹岳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0: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摊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1: 我们怎么区分？
0: 研学做了几年，曹岳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岳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的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那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了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0: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1: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0: 弄懂了虫子，曹岳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4: 陈老，
1: 好，好精神。
0: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5: 金毫显露嘛，我真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0: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5: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肥茶沃土。
0: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岳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蝉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4: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禅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0: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

0: 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1: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0: 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闷不乐，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3: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5: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6: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6: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6: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10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6: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10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
7: 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6: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1: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8: 那个时候才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8: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1: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8: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农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1: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10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9: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动。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1: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站、紫航香、航炬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10几年。
6: 10几年前，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1: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6: 哟，总还到了哟。
7: 阿康
6: 啊。大哥。
7: 哎。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6: 谢总，哎。
7: 你好。
6: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定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定种的这个速度。
7: 明年我的可能要种，明年要种一千。
10: 啊，赛总哥，赛总哥。
8: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它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1: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秧龄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6: 这里一共我们四十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看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1: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6: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6: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1: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铺在眼前。
12: 这块田现在
6: 有草，
12: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6: 你有没有觉得今年插的秧比去年好？
12: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你的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插的会比更直一点。
13: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
1: 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航天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
9: 那这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6: 对，
9: 是的。
6: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1: 5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镶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 航天道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0000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越，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 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十七号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此次任务编队由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来自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十国的十九名外军人员随舰同中方学员混编参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熊猫债火了，到底谁在发谁在买？熊猫债又为何能够持续圈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熊猫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6: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7: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8: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9: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0: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1: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6: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3: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4: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5: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熊猫债。
15: 听说过熊猫债吗？不是熊猫欠你钱，是老外跑来中国借人民币。
16: 和熊猫债一样，我在澳大利亚发就叫袋鼠债，
17: 我在英国叫猛犬债，
18: 西班牙叫斗牛士债。
15: 简单说，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借人家的货币。比如外国企业通过熊猫债借咱们人民币，可以给做贸易结算，金融虚构借可以投融资，政府借还能做储备资产，一钱多用。借的越多，说明这家人有实力，对这家人有信心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
5: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到今年七月上旬，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
20: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 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9: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0: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9: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1: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5: 今年企业贷款利率包括个人按揭利率都在下降，银行的息差也创出了历史最低的水平。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让熊猫债越来越火。通过熊猫债，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可以来中国借钱，那越多人用你的货币，它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越多人用越好用，越好用越多人用，这就是货币国际化最简单的理解。那么别人

0: 那借钱它会做什么用途，又可能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声音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1: 下面啊，分享一个具体案例。巴菲特前几年投资了日本，很多人当时不理解啊，因为日本经济几乎没有成长性啊。你看日本的 GDP 过去十年来几乎是原地踏步呀，而同期全球经济的增幅每年至少有两三个百分点以上啊。你再看日经指数背后的企业，相比日本的 GDP 来讲啊，其实它企业盈利还是有些增长的。如果用美元计价，去年年报日经指数的企业平均盈利增长了 8% 左右。虽然说企业有一些增长，但是如果看日元汇率，过去十年里相比于美元，日元贬值了一半啊。所以人们会说，巴菲特去投日本就算赚钱了，但是这汇率上不也全都亏掉了吗？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啊，巴菲特不是拿美元，他是到日本去借日元。日元的利率长期以来都非常低，加上巴菲特的公司信用很好，所以他可以近乎于零的利率在日本借到日元，而且他几乎没有还款期限。日本金融机构允许巴菲特超长期借款，还钱的事可以不着急。所以这么一来，他可以稳稳地获得股息收益率。他投资了几个日本商社，当年仅仅分红收益率就有 5% 到 8% 呀。所以他空着手来，零成本融资借钱，然后获得至少 5% 以上的现金回报率。因为他超长期融资嘛，所以他也不用担心短期的涨跌波动。最后就算汇率打上个七折，他还是收益颇丰啊。从这个案例啊，我们能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产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分红稳定，那么就一定有投资者会愿意长期持有。如果正好利率还很低，借钱还便宜，能够吸引到特定的机构长期投资者。当然了，普通的个人投资者风险很大，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的利率足够低，而且它的时间期限非常的长，甚至能长期不还。所以这些条件只有大型机构能做得到。说回来，将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趋势，就是海外机构们来低成本的借人民币，然后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只要利率足够低，只要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能足够高，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在过去，只有升值才能吸引外资，现在利率如果足够低，成本足够便宜的时候，便宜本身就是硬道理啊。所以汇率的背后其实也有价值规律，当它的价格足够便宜，偏离价值过多的时候，它内在就会有升值的力量。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熊猫债。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市场环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国际贸易到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入快车道。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正不断积极地参与熊猫债发行，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更折射出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长期信心。数据背后跨越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又在怎样布局应用人民币融资？

0: 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以往在国际贸易融资的舞台中，美元和欧元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常常受制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汇兑成本，还要应对复杂繁琐的手续。有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账说，现在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光汇兑损失就能减少三成。在全球市场受到扰动之际，人民币资产凭借稳定器特质吸引了亚投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巨头争相布局熊猫债市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观察，无论是在华的跨国企业，还是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贸易企业，人民币融资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之一。
2: 大家看到了熊猫债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是投资人热烈追捧的一个品种，融资规模跟欧元美元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对全球机构呢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健可靠的融资渠道。一些跨国集团在华的业务呢一直以来是发展得很好，他们大多也都是采纳了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的结算货币。另外一类是随着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是感受到了人民币这个融资便利性，他们想进一步扩宽人民币融资的渠道。
1: 熊猫债自2005年破冰以来，得益于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政策红利与国际化战略等因素共振，已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一边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地缘冲突不断，不确定上升，一边是熊猫债逆势走强，外资国际多边机构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的坚定。反差背后，市场专家认为，这并非短期市场热度驱动，而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货币政策分化以及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三大核心经济体经贸循环重塑的必然结果。三大逻辑环环相扣，支撑起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提到，其中最直观的动力来自全球利率分化带来的成本优势。
3: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波动和能源价格震荡的背景下，熊猫债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圈粉全球，它同时满足了发行端的低成本融资需求和投资端对优质安全资产的配置需求，而且呢叠加了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持续红利，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1: 当前美联储仍处于高利率周期，欧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融资成本处于全球低位，再叠加2026到2027年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所得税与增值税的政策红利，双重优势叠加，让熊猫债成为境外机构的核心最优融资选择。此前德意志银行发行55亿元熊猫债，三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仅 1.95%， 远低于同期美元融资成本，超额认购 1.55 倍，足见全球资本对该品种的高度认可。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制造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连接全球供需的关键枢纽。资源国如中东、拉美能源矿产国，需要稳定低成本的资金开发资源，同时需要采购中国的设备与技术。消费国、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则需要对接中国市场，优化在华业务资金配置，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熊猫债恰好成为打通三方的金融桥梁，让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三大环节形成完整闭环。董希淼对此明确指出，从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拓展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跨国龙头企业，这不仅是规模的增长，更是市场成熟度和国际认可度质的飞跃，是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直接体现。
3: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融资的直接渠道，它的扩容呢是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功能增强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熊猫债发行主体多为国际大行、主权机构或多边开发机构，信用资质整体良好，部分海外主权和国际机构熊猫债能够提供更高的超额收益。熊猫债加快发行将为市场提供优质资产，优化投资组合。
1: 当下熊猫债恰逢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双重历史窗口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

0: 双向共赢。对外，它打破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的美元单边循环垄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转型。对内，依托熊猫债做大人民币优质资产池，能吸引全球长期资金，筑牢金融开放根基，提升中国债市全球定价权。对全球资本而言，熊猫债作为优质人民币避险配置标的，进一步巩固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长期信心。从早年小众试点到如今单季发行近800亿，全球顶级机构持续入局。熊猫债的发展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1: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会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呢？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2: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3: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0: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2: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0: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4: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5: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 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公

0: 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1: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2: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1: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

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

0: 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DIY 是一件挺好玩，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10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我们办比赛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生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

0: 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这就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0: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有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了。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地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觉得海南的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0: 鲁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啊，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1: 嗯，
0: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1: 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0: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啊，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啊，都凝聚了心血。 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哎，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也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哦、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也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 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0: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1到2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啊、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1: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 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

0: 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8月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首相致辞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韩美军演引发韩国民间团体抗议。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1: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月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以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

0: 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韩美军方8月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和平统一开创者当天在位于首尔市的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该团体表示，韩国政府应立即全面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废止美国对韩国提供的所谓延伸威慑安排。韩美军方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韩国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针对西方国家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船只的行为，俄罗斯近期接连释放强烈信号，称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克兰运输物资的商船。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究竟将如何展开？冲突会否向更大范围海域蔓延？乌军13号称重创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且击中口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番打击对于俄军战力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土耳其对乌军援的最新计划，俄方已经正式要求两国做出解释，并且指责土耳其破坏俄土互信。那么土耳其为何在劝和与军援之间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将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与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3: 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游轮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月13号明确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据悉，措施包含3个层面，分别为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以及不限事发海域。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呼应了这一立场，表示若西方国家扣押俄商船，俄罗斯将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报复行动可能在任何俄方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进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俄方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敌方运输物资的任何商船。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上月通过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将2艘受制裁的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2艘邮轮被扣押时均悬挂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以及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4: 那么针对近期啊西方国家多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拉夫罗夫等一群高官啊，接连呢是放出了狠话，要以牙还牙。俄方报复的目的是什么？普京所说将会采取对等不对称的一些反制措施，具体来说呢就是将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不限事发海域的去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措施。那王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反制措施？关键是采取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能不能对西方产生足够的震慑？
5: 在此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的这样的检查、登临、扣押的这个行动，大致发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相应的这些这个区域。那么在那些区域呢，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地强调，西方的这种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那么形同于这个海盗就是抢劫，所以俄罗斯方面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为这种这个行动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也强调了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对等，但是是不对称，说是对等要采取相应的报复，但是不是对称，不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在地中海，不是在黑海采取行动，俄罗斯就必须要在黑海，采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区域要在西方鞭长莫及出人意料的这个区域，要打狠这个西方的这个痛点，所以这个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在太平洋区域采取相应的这些行动。那么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显然这个反制的范围呢显然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展开这个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讲，海军力量是有投送的这样的范围，有相应的能力，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西方在这个区域是鞭长莫及，就是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西方要想进行反应，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俄罗斯发出这个信号，就会让西方感觉到一个非常难受，在于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在什么时机来真正的采取这个行动，但是他会让西方面临一种受到威胁，那么航运的成本上升，让这些航运公司可能面临一个压力，他处于一种不敢走或者不愿走这样的程度，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被扰乱的状态。俄罗斯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俄罗斯发出这个威胁信号，就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这个发出这个威慑的这个信号啊，对西方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慑力的。而且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发出这个信号以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主动权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反制对于西方来讲的话，它是打到了西方的痛点。
4: 您觉得俄罗斯呢可能会在太平洋海域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跟近期太平洋舰队它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关联？
5: 应该是有关联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在一个关键的这个海域重要的航道附近，涉及到北极航道、白令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域，俄罗斯举行这样的这个演习，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俄罗斯有能力，同时也有决心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海上力量，特别是能够控制一定关键区域的这样的海上力量，是俄罗斯实施相应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海军力量能够投送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者有效采取行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一个这个行动肯定是跟这一次演习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
4: 另外呢，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表态啊，说俄方认为啊，美国是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块，您觉得美方的这种情报支持对乌军打击能力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6: 开战的第三周，美国还有北约15个国家的将军，他们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一个乌克兰安全联合预警中心，这个预警中心也有7到8名的乌克兰将军被接到那里啊，制导武器、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向哪里发射，每一天进行目标筛选，拿出来给乌克兰啊。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根据各方面这个包括官方、非官方公布的消息啊，西方、美国啊，卫星遥感遥测数据啊，俄罗斯防空阵地部署图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路线的规划啊，还有包括俄罗斯 导弹、无人机联合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北约大量的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将俄军发射的这些空中目标啊，发给这个乌克兰军方，由他们组织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有两个自我设定的红线。第一，关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核武器、核阵地啊，不作为跟乌克兰交换的情报内容啊。另外呢，战略预警性的中心不核指挥所不能作为你打击的目标，这个数据我也不给你。同时，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目标。如果说硬件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说美国西方的软件援助，尤其是情报援助，使它能够突破俄罗斯的几道防空阵地啊，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关键因素所在。
4: 另外呢，美国日前啊批准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呢对此做出了一个表态，说土方的行径正在削弱两国互信。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政府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土耳其一方面使用维和论调，同时又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据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为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数万枚集束炮弹。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军13号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袭击，命中多艘俄军舰艇及多处重要设施。具体打击目标包括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两舰均为口径海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表示，口径导弹载体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罗西斯克的俄舰队仍是乌军的主要目标。
4: 其实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斡旋方和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2022年的时候，还曾经力促两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那不久前呢，还提出了双方呢在这个暂停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怎么现在又有消息说土耳其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土耳其这种政治上的这个摇摆啊，既有显示它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进一步的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上的这个考虑，增强它自身影响力的考虑，所以它的政策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从这个扮演调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可以扩大它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它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对于这个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影响力，那么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土耳其也是积极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这对于他在此前实际上是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收益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近期事情的发展的情况让土耳其看到他的角色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摇摆。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他想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这中间涉及到想让美国在 F-35 的飞机上给他开一个口子。那么他自身发展六代机在可汗这一型的战机中间，他的这个发动机实际上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过程中间他立场向美国、向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整的话，想让美国在可汗战机的发动机这方面也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跟美国之间是有交换的，所以这是在一个方面，他想在战机的这个发展上面获得 美国的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认可。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那么此前在跟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呢，他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方面，他赚的是盆满钵满，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俄罗斯

0: 触及到了他的一些红线，所以这个时候他偏向乌克兰这个一点，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某种程度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1: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外媒披露说呢，美方这次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的这些武器当中啊，还包括数万枚过期的集束弹药。为什么是过期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武器库吗？
2: 俄乌全面开战以来，西方、美国、北约提供了很多过期的弹药。过期的弹药不意味着完全失效，最佳有效储存期的一个期限30年，你过去了啊。那个土耳其方面，我维保升级延寿，动力不足，成本太高，我不如腾笼换鸟，从美国买更新的弹药，我就把这些弹药啊给了乌克兰。当然，由于最佳储存期已过，它的引信弹药、子弹药的化学稳定性下降啊，这些弹药的哑弹率上升，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未爆弹药，会伤及无辜的人群。所以根据这个2008年的都柏林啊集束弹药公约，是在战争当中是不能使用集束弹药的。但是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在援助俄乌，在使用。尽管你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是所有国家都起效的，不能对于民用目标、人口过于密集地区使用集束弹药，所以在战场上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规矩限制的。尽管俄乌在战场上都使用了大量的集束弹药，
1: 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集束弹药，尤其要是对民用设施包括平民区来使用的话呢，一定是会遭到这个道义上的谴责。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军啊宣称在13号的打击当中呢，还袭击了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发射平台，其实呢就是两艘这个护卫舰，而且呢还有这个卫星图像来进行这样一个佐证。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0: 在俄乌冲突中间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了有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就海基发射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这个袭击。其实黑海方向包括亚速海方向呢，是俄罗斯海基导弹发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俄罗斯把黑海舰队的主要的这个港口就转到了新罗西斯克。那么为了确保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海基发射平台的安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呢是通过亚速海在走伏尔加河，还转到了里海方向，所以它的海基发射的这个装置啊，是在里海、亚速海和这个黑海方向来进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由于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耗尽了，它要拦截比较先进的这样的这个导弹，它没有相应的手段，那么怎么办呢？它采取了一个源头打击，就把它的这个发射平台给它打掉，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一次攻击呢，攻击了4艘这样的它的这个军舰，这4艘军舰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有八单元的垂发系统，可以发射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这四艘军舰中间大致分为3类，一类呢就是3800吨级的，第二艘呢就2艘3800吨级的，另外有1艘是1500吨级的，还有最后一艘的小型的950吨级的这样的这个军舰，但是它都能够有发射像口径啊这样的这个导弹。所以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有效拦截的时候，就源头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击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部分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日前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对此呢，俄外交部回应称，日方的抗议言论极其的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来看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称，俄方此举使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希望俄方严肃认识到严重性。报道称，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日方发表的抗议言论极其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普京此次行动诸多细节引发广泛关注。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当天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

0: 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核心合作伙伴，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十分罕见。另据多家外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密配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
1: 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动。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还特意点名日本，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是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俄方还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称，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
2: 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3: 首先释放的是俄罗斯有能力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间，其实北方舰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演习，展现出来俄罗斯一种自信。第二是回击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进程。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打击或者说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海上封锁。
4: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 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有关柬埔寨先例的旅行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暹粒是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这里呢以吴哥古迹群为核心，包括吴哥窟、巴戎寺、洞里萨湖等等景点众多，历史积淀深厚。除了观看古迹，这里的高棉菜也非常值得游客前往体验。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曾经多次到过这里，他将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他的旅行体验。欢迎周洋。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吴哥古迹，吴哥古迹所在的城市叫暹粒。暹粒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听上去就有一种很美的意境。
7: 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名字，我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一开始就是它肯定是一个音译的名字，
6: 音译哈
7: 啊，它的拉丁文转写叫 Cinderella， 是这样写的，然后也是这样读的。那我就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为什么要叫暹粒这个名字，他就给我拆分。
6: 这个是高棉语吗？
7: 对，他给我拆分了一下，他说暹呢，这个就主要指的是暹罗，然后粒呢，就是说在这儿曾经出现过杀戮。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吴哥王朝，这个王朝它建都其实是在暹粒这个地方。那么在1431年的时候，暹罗王朝，那么也就是泰国的前身，曾经侵略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到后面，包括在很早之前，这个地方都还是叫吴哥，吴哥王城、吴哥通王城这么一
6: 个
7: 名字的。对对对对，这个城市叫吴哥通王城，就按我们直接的译法来讲的话，包括周达官的那一本《真腊风土记》上面写的，就是它应该叫吴哥通王城。为什么后来会改成这个暹粒这个城市名呢？就跟这一场侵略和柬埔寨人视角里面看到的这一场屠戮和屠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暹罗人在这里啊有这么一个杀戮的过程，所以呢他就把它写成了就叫暹粒，可能也是跟这个历史有一定的原因。
6: 所以这个城市的名称是和战争有关系的。
7: 是的是的，和1431年那一场战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6: 关于吴哥古迹是如何被发现的，多数的说法是法国人亨利穆奥在1861年前后在柬埔寨丛林探险的过程当中无意发现的，他详细记录下来并写书进行宣传，引发了欧洲的轰动。也有的说法是说在他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有当地人、葡萄牙传教士等等知道了吴哥遗迹，所以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吴哥窟的发现是一个偶然，当时有一个叫亨利穆奥的博物学家，他当时叫博物学家，但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昆虫。那咱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南半岛上，昆虫是非常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6: 对，
7: 他在追逐一只热带蝴蝶的时候，来到了一座热带雨林，然后在蝴蝶停靠的地方，发现了不同以往的

0: 岩石的模板，然后顺着这个再往下，发现了整个吴哥遗迹，就
1: 一只
0: 是
1: 蝴蝶
0: 对一只蝴蝶，
1: 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发现，
0: 对，
1: 这不是传说。
0: 这不是传说，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给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还挺震撼的。就
1: 是
0: 只是
1: 啊，
0: 蝴蝶扇动了翅膀，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距今千年的吴哥遗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蝴蝶效应哈。
0: 嗯哼。
1: 很多游客还喜欢把暹粒叫做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所以来暹粒，吴哥古迹是不能错过的一处主要的景点。
0: 吴哥窟呢，其实它，始建于1113年到1150年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当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把，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个始建的时间定位在这个区间里头，包括后面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他也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大概其把它定位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相当于咱们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宋朝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吴哥王朝它最早的开端应该是在咱们晚唐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02年左右，这个吴哥王朝开始兴起。他的一个国王叫苏里耶跋摩2世，那么翻译过来，他的这个苏里耶跋摩这个名字呢叫太阳保护者。苏里耶跋摩2世，开始逐渐兴建这个吴哥窟，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叫吴哥遗迹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他最初的一个初衷是因为，苏里耶跋摩二世他本人是笃信印度教的，所以呢，这个吴哥的整个的一个地区呢，它一来是印度教，供奉毗湿奴和湿婆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第二个呢，也是国王身后的这么一个陵寝，一开始它的那个建筑的这么整体的一个范围，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到它后面，它的后继者，舍也跋摩7世，他呢其实是推崇上座部佛教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吴哥遗迹里边又能够发现很多很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一些建筑了。慢慢慢慢，其实是随着这个统治者他对于宗教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吴哥窟，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来说的吴哥窟，越修越宽，越修越宽，包括它的我刚才提到的吴哥通王城，包括巴戎寺、吴哥寺、塔布隆寺、女王宫、圣鉴寺等等等等，
1: 都包
0: 所
1: 含
0: 有
1: 在
0: 的
1: 吴哥
0: 建
1: 窟
0: 筑
1: 的，
0: 包含在里边，你可以猜一下这个整体面积有多大。
1: 去
0: 我给
1: 过
0: 你说一
1: 去，
0: 个数字，你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吃惊，它整体的面积达到了400平方公里。
1: 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
0: 城市的面
1: 对，
0: 积，市的
1: 或
0: 一
1: 者
0: 个
1: 大
0: 面
1: 的
0: 积。
1: 县城，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0: 对，它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1: 它
0: 县
1: 集
0: 级市
1: 合了
0: 吧，
1: 应
0: 差
1: 该
0: 不多。
1: 几代国王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符号的集合。
0: 所以我们其实刚之前提到这个吴哥窟吧，可能有2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说狭义上的吴哥窟，就是我们在柬埔寨的国旗上看到的，有几个隆起的，像
1: 代表的建
0: 那
1: 筑，
0: 个印度教里边所说的须弥山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诚然它是整个吴哥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吴哥寺，就是它是里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在很多很多包括柬埔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影像资料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它所包含的整体的一个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在内的，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城市系统。那如果是说我们剖析到一个大的城市系统的话，它就足足的已经建到了400平方公里，约400平方公里，有可能有一些区域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还比这个面积会更大。那么我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吴哥寺，吴哥寺作为它的最具有
1: 代
0: 代
1: 表
0: 表
1: 性
0: 性
1: 的
0: 的这么一个
1: 建筑，
0: 建筑，它的面积是达到了162.6公顷，整个的这么一个寺庙就已经有这么大了，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它从1113到1150年这个区间开始兴建，你觉得它建成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类似于像城
1: 需要
0: 市
1: 多
0: 一样
1: 长
0: 的
1: 时
0: 集
1: 间？

0: 用了多长时间？
1: 50或者100年？
0: 不对，整个的建成时间也就用了30年的时间。
1: 30年，那相当短了哈。
0: 对，所以在当时，从相较于咱们从北宋的那个时期，在这么炎热的气候之下，在石头其实没有那么好开采的中南半岛的这么一个区域，以一种就是因为当地其实主要是以泥沙、以沙石为主的，你要去找到那么多坚硬的石头，然后来修建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建筑集群，包括一个城市，它仅仅只花了30年的时间。
1: 我们再去看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建筑，包括道路的修建，不少人就会说古罗马人是基建狂魔。那么现在看来，建筑吴哥窟的工匠们也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狂魔了。
0: 所以这个当时我听到我都不敢想象，但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历史的技术，它就只花了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就我个人的猜想来说啊，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猜想，因为当地其实对于大象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很多其实都会用到大象
1: 对
0: 这个动物来帮他们驮一些东西或者拉一些东西，可能在这个运送巨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如果大象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些作用的话，可能一次性他们能运送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可能他们用一些原始的一些个车，然后但是他们的动力如果用到大象的话，可能这个工程量会
1: 速度会提升，
0: 会快一些，而且它的面积会建得更大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了他们是建筑狂魔，那么从它被发现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吴哥窟的建筑其实都遭遇了，包括你我所说的战争也好，包括就是自然的一些个侵蚀也好，包括一些塌陷也好，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都在里面参与到了它的建筑修复当中来，所以你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感觉有点像建筑狂魔。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集群，到现在来说的话，它又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在里边不停的，包括现在还在修。整个的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走进去看到，包括我接触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个建筑团队，我觉得也是刷新了我对整个文物修复，包括整个就是全人类都来保护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建筑集群的那种戮力同心的那种给我的那种震撼的
1: 感觉，
0: 一种感受。
1: 刚才你说的和我们游客通常所说的大吴哥、小吴哥是一回事吗？
0: 就是小吴哥它其实只包含了那个吴哥寺，就是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去做的那个整个的文物的那个修复的那
1: 个
0: 是整个的吴哥的，大
1: 的
0: 那个，就是我所说的可能超过400平方公里
1: 的那个
0: 那么一个区域的东西。就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来自中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印度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应该也有，在里头我看到还有法国的，法国人也帮他们修建了很多东西，
1: 集中了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哈。
0: 是，那么提到咱们中国人给他们修复的第一座，是从1998年修到2008年，然后跨越了10年，我们为他所重新修缮的周萨神庙，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印度教的
1: 一个关于印度教的，
0: 对，
1: 但是由中国的文物团队来负责修复的，
0: 对，来修缮的。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修缮的一个理念叫做修旧如旧，我跟他们那个队长聊过天，然后呢，他跟我说，当时我们的建筑理念就是修旧如旧，包括他的一些个像以前的那个，就是它是用哪样的一种岩石去修的，我们可能尽可能找到相似的岩石，然后我们按照它以前的那个图案去对它进行一个那个拼接。但是到后面慢慢的从文物科考，包括从文物的那个保护的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把修旧如旧作为这么一个终极性的一个理念，我们似乎是要刻意的去保留一些它曾经受到侵蚀的一些地方，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一块东西它其实它的残缺是有它自己的故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改变了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更多的用
1: 的
0: 其实可能是叫做保留它的旧态，保留它的旧原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 在当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叫吴哥的微笑，那么其中就有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
1: 内容
0: 在里头，那我就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当时正在修缮的茶胶寺。茶胶寺是一个，其实对于吴哥王朝来讲它是一个修了一半，但是因为当地的地陷特别厉害，当地的就是在这一块区域它的地陷可能会比较厉害，它的地基会有一点小问题，他们
1: 就停止了，
0: 停工的一个东西。但修复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早期，就是早期高棉帝国它的大型的印度教寺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文物本身价值的，就是它的研究价值的一种体现。而相对于周萨神庙，我们把它修，因为周萨神庙上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布萨拉，就是所谓仙女的那个造像，我们更多的去钻研在它的那个就是工艺雕刻的复原上来讲的话，这个茶胶寺的这个项目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了它文明的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后面发展，你中间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意义就是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给我表达的出来的这种文物的就是科考的意义远远大于就是整个你去修复它整个建筑，我们去专注于某一个美学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当时咱们的团队在那边修葺这个茶胶寺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柬埔寨当地人的非常非常大的欢迎。那么我还记得当时在工地上有一个70多岁的当地工人，他对于吴哥整个的遗迹群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他自愿跟随我们的团队修复茶胶寺，岁数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身体啊就很瘦弱，但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当时我就问他，他说因为其实中国的团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我们来修复柬埔寨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我觉得作为一个当地人我有这么一个义务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很敬佩他们，我也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就是忠俭有义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作为文物修缮者的这种对于自己专业也好，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也好，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敬仰也好，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一份热情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印证了什么叫做民心相通，美美与共。吴哥窟本身是很美的，
1: 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0: 那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都去一起来修复它，一起让它重现光芒，让它的文物的科考价值在历史长河当中继续发光。我觉得这个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是，
0: 所以我看到这个老人在
1: 一份责任哈，
0: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感动。那么接下来还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去提到我们现在正在帮他们修复的一个工程，那就是吴哥王城。对，我们从2019年开始帮助他们进行修复，那么预计是在2030年这个吴哥王城可以完成。这个其实蛮有意义的，是因为刚才我提了很多关于周达官，就是咱们的一个元朝的一个使臣，
1: 是
0: 他到吴哥窟写下的这本书叫《真腊风土记》，他也是第一位外国人在吴哥王朝通过外国语言记述下来的当地的王室的仪仗也好，宗教信仰也好，老百姓的生活也好，方方面面的就这么一本书成型了。然后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那儿待了11个月，应该是在那儿待了11个月左右的时间，中间很长一段的一段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吴哥王城周边，所以其实咱们去帮助他修复这个吴哥王城意义也挺重大的，
1: 是有历史根源的。
0: 从当年周达官到这儿来住，
1: 是
0: 到后来我们帮他修这个，
1: 对，
0: 我们一起来修缮这个，其实我很期待啊，到后面慢慢这个工程他最后 修葺结束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是2026年，
1: 对，
0: 咱们还有个几年的时间，大概期就修缮结束了。我期待它最后面对世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

0: 曾经在那儿工作过的人来说，包括也见证了他们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其中一个小部分啊，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希望，在2030年他重新面世的时候，我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看一看。
1: 那很期待，到时候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我相信会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进行一个共同的见证。
0: 是的，我相信会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仪式乃至时刻，因为毕竟从吴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吴哥寺、塔布隆寺、巴戎寺，这些其实都是寺庙。那么我们在帮他援建的这就我们在帮他援助。重建的这个地方，它叫吴哥王宫。那么其实是他人生，就是当时的高棉的贵族以及王族他们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哎，其实这个东西修完了之后，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就是我们修缮文物，不仅是说重建它的美学，更多的是。通过这个修缮文物，我们能够在重新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还原他们当时在里面干什么。
1: 生活的场景啊，
0: 对，这个就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啊！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感觉到蛮骄傲的。
1: 你看，很多这个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看故宫的时候，他们也会对帝王后妃那些生活的场景场所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想了解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的话，实际上是应该从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了解、去发现的，对吧？你去过了多少次吴哥窟呢？
0: 我每一次出差吧，可能都会打那边过，我不一定能进去啊。但是打卡吧，就像相对于像游客一样的打卡，我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但是真正说是在里头跟工作有关系的，而且可能大概起我会是在10天半个月的这么待在那个地方的，可能有3次。
1: 三次。你看，你对吴哥窟还是比较有深度了解的。但是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吴哥窟？我们应该看什么？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更多的建议其实就是说有一条线路，就看你花的时间是多少。一般吴哥窟它也会出一些通票，甚至于最长的通票已经达到了一周。那么一周的这个通票就是如我所说的这个整个的400平方公里，可能你都看不完的。但是你可能绝大部分的地方你都能去，你可能会建议你买这个一
1: 通
0: 周的
1: 票，
0: 这
1: 一
0: 种
1: 周
0: 通
1: 的
0: 票，
1: 通票，
0: 你每天都可以进，每天都可以
1: 一
0: 出，
1: 出，
0: 每天都可以进，每天都可以出。你今天可以玩这个路线，你明天可以去另外一个路线。那么，如果说时间不太能来得及的，可能会有一个3天左右的通票，
1: 可
0: 甚至
1: 长
0: 也
1: 可
0: 有一
1: 短
0: 天
1: 啊，
0: 的通票。一天的通票咱们去干嘛
1: 就
0: 呢？
1: 看
0: 一
1: 一个
0: 天的
1: 地
0: 通
1: 方，
0: 票咱们就是去看看巴戎寺，就是所谓的那个吴哥的微笑，就是四面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去看看那个吴哥寺。然后呢，别
1: 两
0: 的
1: 个
0: 地
1: 四，
0: 方可能我们就
1: 差不多了哈。
0: 简单就看看吧，周边还有什么我们就基本上就看一看，它就差不多。如果你有3天的时间，我觉得巴戎寺、像塔布隆寺、像女王宫、像圣剑寺这些你们都可以去的，哎。然后比如说你还要去看一些别的东西，包括那个崩壁裂，那是它的另外一个区域的一个地方，以及包括它有一条小溪，是在它的另外一个寺庙，从它的寺庙蜿蜒而出，那个溪水非常清澈。你想去看那些东西的话，可能我就建议你得买1周左右的票。这样的话，你能够啊，你包车也好，你骑摩托车也好，或者说你那个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带着你去看也好，这样的话你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你其实最后看完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因为几座寺庙而得名，而是因为他在如此久远的时期，他创造了一个独属于中南半岛，在那个时期璀璨的文明，而闻名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吸引了全世界那么多的人注意到这个地方，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的科考团队也好，修复团队也好，在里边日以继夜的修复这个伟大的建筑。这个是我觉得，想谈的一点吧。
1: 好，感谢周洋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八月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次节目，我是焦娜。2025至2026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日在英国普兹茅斯港圆满收官。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通过在线视频采访了跟随青岛号完成了此次环球航海的大使船员孙凯迪，历经329天、4万海里征程重返航行起点，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聆听这些风浪之中的壮阔见闻，以及航海背后坚守的力量。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巴拿马运河啊，我们知道你们也是有穿越巴拿马运河，这段就跨越世界十字路口的航行给你带来怎样的震撼呢？
4: 巴拿马运河我是去年一月份的时候，然后游客的角度欣赏了这个巨大的货轮过运河的这个宏大的场面，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宣传语，他说 One land divided, two world united, 就是这一条运河横跨了两个大洲，然后我们在一天之内要从太平洋横穿 来到大西洋，而且要跨过美洲大桥，就是从南美洲和北美洲中间穿过。哦，那是一个也是属于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而且我们所有的船是升这个就是彩旗，像是一支巡游的队伍一样，然后在巨大的世界级的那些货机间，扬手挺胸过去。整个的这一天的这个跨运河的经历也很独特。早上3点就要起床，然后按照时间一关一关的过闸机，因为它太平洋和大西洋是有水位差的，特别像我们过三峡的那个游轮过闸机，然后像瀑布一样三叠，就是注水，然后水位升高，开闸机去下一个关卡，然后最后打开关卡之后进入这个内陆的加通河，它是河里还有鳄鱼，提醒我不能游泳，就是很神奇，你像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在太平洋这边，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船上的英国船员就说：“哦，阔别八九个月，终于又见到大西洋了，我都能闻到炸鱼和薯条的香味了。”就是突然会觉得，哦，看到大西洋有一种快要回家的感觉。
5: 那这是发生在第七赛段的事情。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风洞，无风洞是什么呢？
4: 它就是一种气候特征。就像我们说台风的台风眼中间其实是风平浪静，没有风的。那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气候情况下，其实有暴风有台风，最怕的其实我们怕的是风洞，风洞就一点风都没有，海面像镜面一样。这个时候就是船可能就是速度是很慢很慢的，甚至可能会被这个逆流推着往后走，然后它会非常非常的煎熬。因为没有风的话，过赤道会很晒，就是很热，而且就是意味着上岸会推迟，就是在海上坐牢的时间增加，上岸的休息时间减少，而且可能在码头等我们的亲友会苦苦多等几天，就是会让人很煎熬，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上岸。我们说航海是一场一旦起航不问归期的旅行，就是因为无风洞的存在，最怕的就是无风洞。
5: 那船员们怎么在这种煎熬当中就是去对抗呢？这样漫长的一个风洞的这么一个过程。
4: 我们船员是真的带了那个扑克牌在船上打牌，然后大家就是聊天闲聊。各种各样的，我后来跟我们船上的那个意大利的侍酒师，在唠嗑，因为船上吃的也就很多意大利面嘛，6种意大利面。我们说，给我们这个贫苦的这个穷人菜单配一下这个美酒吧，比如说意大利面，然后我们配一个意大利的酒，然后美国的这个汉堡，那我们可能要配个啤酒，那我们今天吃中国的这个蛋炒饭，是不是应该有个中国的黄酒？就是望梅止渴，脑子里边在想好美食美酒，但是其实在吃的就是眼前的这个黄油拌意大利面，就是聊这样的天，挺无聊的。
5: 那船上的物资跟这个预算最紧张的时候曾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
4: 我们前一半的航行是按照每人每天5英镑的标准来准备所有的物资，包括食材，包括就是清洁用品等等，但是后来是碍于这个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到美国之后不得不把这个预算提升到了每人每天6磅，差不多就是人民币55块钱左右，听起来很多，但是在海外其实消费很高，就是一个汉堡套餐现在都要10几磅，就是在美国应该买一份白米饭，就要3英镑的价格，你想想，就是在中国可能就是5块多5块5-6块钱人民币的消费力，然后你要准备这么多吃的喝的，是真的是精打细算。我们当时的时候采购说卫生纸按照每人每天用5格来买卫生纸，然后后来女性船员就强调说不行，你要考虑我们女生的需求会多一些，最后这个卫生纸的限量放宽到了20到25格，就是在分秒必争的在争这个食物的空间。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采购的时候，就是尽量选择量大份足最便宜的那些东西，所以就是罐头都没有买易拉罐的，都是买要用那个开罐器一点一点撬的，就是为了省那几美分。 但是就是在船上你可能开罐头就要多开个20分钟。
5: 嗯，
4: 哎，就是从来没有在资源这么就是这么紧缺的一个环境里边生存，就是很磨练人。
6: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美食博主，还介绍了这个米其林餐厅这么多，然后又是喜欢去打卡美景，很多非常美好的事物的介绍啊。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你的消费观念，包括你对物质，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领悟？
4: 哦，我会觉得说我应该不会再被消费主义洗脑了。我就觉得说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因为我当时觉得很震撼，我上个月在船上过生日，然后他们知道我喜欢吃午餐肉，拿午餐肉罐头刻了我的名字，然后装饰在了一个蛋糕上，然后给我过了生日。然后我真的很震撼，我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一盒午餐肉和一个午餐肉装饰的生日蛋糕，但这个是船员们能够给我提供的最慷慨的礼物了。
5: 嗯
4: 嗯，就是他会作为一个标杆，让我来衡量我接下来的消费，包括就是我们跨越大西洋之后再次回到英国，因为苏格兰的它纬度很高嘛，夏天也很冷，上我就觉得哇好冷，然后我就去他们的那种二手慈善店。花4英镑买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差不多40块买，而且是二手的。我妈都不能理解，说咱也没有，咱家庭条件也不至于那么差吧。然后我说，其实不是，就是觉得刚好需要，然后又合适，我就买了，而不会就是说铺张浪费的去，因为想要拥有而去过度消费。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么小的一张吊床，然后可以容下自己一年的生活。为什么要去铺张浪费去做那种无意义的消费呢？就是觉得更能自洽，不能叫低欲望，只是说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挺好的，
5: 挺好的。第七赛段呢是在这个华盛顿特区收官，那我们中国的大使馆参战据说也是登船去慰问了啊。那一天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当时刚好是这个美国建国国庆期间，所以说美国的首都还是非常热闹隆重的，应该是有挺多外事。那当时的时候听说我们的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赛能够登临青岛号来慰问，我们会觉得是受宠若惊。因为作为普通人第一次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就是接见。可是当时的时候又会觉得很骄傲，因为我们这个克里伯环球帆船赛是英国的一个赛事嘛，他们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大使馆的使团，也是给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 CEO 亲自陪同，然后所有的媒体团队阵容非常盛大的一个迎接，让我们意识到了原来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地位也很提升，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对中国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也觉得很骄傲，就是娘家人来了。因为那么多50多个国家的船员参加比赛，只有中国的大使馆来给我们站台撑腰，就是其他的船员觉得好羡慕啊，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和他们的大使馆的关系非常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的娘家人就站在我们背后，就站在我们的船上的那种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强大的依靠，就是我们说越出国越爱国。真的到了国外之后，你看到五星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在一起飘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从来都就是中国，我们叫不卑不亢，我们再也不要说外国的月亮格外圆等等。你看就是我们开着中国制造的帆船来到了你们家门口，升起了中国的国旗。就是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握握手，然后坐下来聊天，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友好的开放的一个态度。当时就觉得哇，中国的那种大国风范还是挺酷的。
5: 挺震撼的。
6: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 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5: 你在自媒体当中也有专门致敬了这个郭川船长啊，那他跟青岛号的渊源也很深，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他吧。
4: 对，因为郭川船长他应该是属于中国航海圈里边的灵魂人物。首先他是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而且他当时走的就是从中国青岛出发跨太平洋的这个赛段，所以说他是我们的前辈。同时他也是中国的帆船环球第一人，那他的高度已经在这里之后，他一直在不停地挑战自己。在前些年的时候，他驾驶着青岛号再次挑战高纬度穿越北太平洋，却不幸落水失踪。所以说每到我们提到太平洋这一个赛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想要致敬一下这个前人英雄。如果没有他当年就是这种拓荒的精神引领着我们的话，可能我们未必有这个勇气去尝试去挑战。而且就是刚巧还是青岛号，就是当时我在我的社交媒体去发关于青岛号的故事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这不是郭川船长的青岛号吗？怎么又出来航海了？我们说就青岛号永存，郭川船长的精神是永存的。就是他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我们青岛号乘风破浪挑战极限的这个精神还一直传承下去，就是会包括我后面的中国船员，中国的船长都会一直传承下郭川船长的这个精神。
5: 那这段旅程结束之后，未来你对帆船运动包括海洋传播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呢？
4: 这个规划我在船上的时候还想过很多，现在觉得接下来会比较方便落地的事情，一个是这一年的航行，因为拍了很多素材，接下来会想要有一部纪录片上映，中国这边的一些国际电影节呀，然后包括去国外去参加一些巡展，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帆船在家门口让大家看到，也让更多的外国观众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实力。同时就是在我航海的过程中会发现中文的航海相关的这一些海外的介绍文献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要去亚马逊啊，或者要去外网看这个英文的原文素材啊。那对普通的可能中国的航海爱好者来说，就比较难去涉猎一些更深更长的信息比如说中国如何去搜这个，比如说我们跨大西洋大概多少天多少海里，要准备些什么，这些信息就是除非你是一个航海圈里的人，不然你很难知道这些消息。那我就希望说做一些相关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宣传。比如说接下来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罗宾爵士的这个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自传书能够把中文译本引入中国，让更多的爱好者来读一下。罗宾爵士也是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创始人，他在1968年成为人类首位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然后他的小船就现在就停在码头，很小的一条小船，1968年的事。
5: 你说航海让你在海上建立起了陆地大海双重人格，你说的话，那这种状态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4: 你在陆地上的话，因为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安稳一些。但是大海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赌博，就是一场风暴之后就会让你倾家荡产。然后所以说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就是说我种了粮食我要一点一点存起来，然后航海就是说我要去拼上所有的家产往前，看能不能搏一个好命。这两种状态让我看 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切换，然后让我在接下来的一些选择和判断的时候能够想得更长远一点。就在红色的那个是青岛号，
5: 看
4: 青岛号前面的那个小小小船，
5: 是尖的。现在跟青岛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4: 它像我的家一样，你想想，就是在大城市里租房子租一年都有感情了。我今天要把所有的行李都拿下船，然后就去伦敦了，就是像搬家一样。我在努力的去不让自己去想离开这件事情，让情绪晚点上来。另外就是我的朋友也很酷。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样都是爱旅游的人嘛，然后他们听说了我这个就是环球航海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然后刚好他们也在英国参加这个英国的一个叫伍德伍德速度赛，应该是属于超跑赛车级别的一个殿堂级的比赛。刚好也是我们中国的国产电车，所以说他们开了一辆中国的豪华电车从中国到英国，然后昨天开到码头来接我。我觉得还挺骄傲的，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然后接下来我们计划可能要把这辆车从英国再开回中国，就是在一个

0: 年的赛事里边，一共有600多位船员参赛，最终获得 Circumnavigator 的船员一共是69位，就很荣幸能够成为应该是中国第六个拿到这个奖牌的人。
1: 太厉害了，真是恭喜你。哇，我觉得 你真的是很顽强哦，就很坚强，能够一直把这一年跑下来，就是环球航海。那如果说给你这次的航行定一个颜色，你会选什么呢？色号？
0: 那当然是红色，一颗红心向太阳。
1: 好的。
0: 然后在大海里边，在大海里边冉冉升起的东方红日。
1: 好的，谢谢，谢谢凯迪，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和你进行又一次的对话。那我们也期待你下一次的航行更精彩。
0: 好，谢谢，嗯。
1: 好，感谢凯迪带来的这场分享，有惊涛历险，有极光惊群，有女性力量的觉醒，也有郭川船长的这种航海精神的传承。我想这段旅程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祝愿凯迪顺利推进航海科普与纪录片的创作，继续奔赴山海。我们也期待未来看见更多的中国人扬帆远航，向蔚蓝不断出发。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娇娜，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

0: 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随吾一卷诗》，唐诗的故事。《长恨歌》是如何创作的？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与好友详细地交流自己的创作经验，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分别是知足饱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又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随笔的杂律诗，以及事物迁于外、情理动于内的感伤诗。那么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就被他归于感伤诗。不过在此三种之外，白居易更为看重，或者说最让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还是所遇所感关于每次兴笔者的讽喻诗，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150首，谓之讽喻诗。由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不仅突破了旧乐府的旧有题目，更使乐府词可以不再入乐，所以后世将他的讽喻诗所引领的诗文风尚称为新乐府运动。对于新乐府的各种诗的风格，中国人大体上都有一定认知，因为其中《卖炭翁》被列入中学课本，诸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等名句传唱大江南北，千年之后让人闻之依然心生恻隐。然而这首诗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新风折壁翁》中，白居易痛斥李隆基、杨国忠等人好大喜功、擅开边信，让百姓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悠悠。在《秦中吟·不治世》那首诗中，他讽刺那些老朽齿堕双毛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白居易的新乐府系列不仅只是讽刺前朝和泛泛而谈现象，更会因事立题地针对当下，譬如宿子隔山北村，全诗毫无遮掩地描绘一群士兵冲入普通百姓家，吃喝不说，还砍走主人家30年奇树，然而主人退后立，联手反如宾，面对强盗一样的士兵，无助的主人只好藏在后面，缩起双手，像是这个家里的客人。原因就在于这伙强盗身属神策军。说到这里，熟悉中唐政治的人都已了解，但白居易偏偏还要点出要害：中尉郑承恩。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禁军，其统帅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向来由宦官担任，以此控制朝政乃至拥立皇帝，兴风作浪，不可一世。世人点出此，直接将矛头对准宦官，不可谓不大胆。唐朝当政者也在白居易批判之列。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孔堪去世，元稹被宦官裘世良、刘世元羞辱，还被颠倒黑白贬斥出京，他为之愤愤不平，先后写下《哭孔堪》和《 登乐游园。

替好友鸣不平，频频指责当朝诸公茫茫原话中谁执如此权，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还叹息京城虽然宫阙入烟云，但如果没有孔堪和元稹，留下的都不过是一些充满污垢的人。白居易的讽喻诗战斗力极强，翻开他的文集，大头四卷全是有利于此朗朗上口而又批判意义十足的诗歌。唐宪宗迷信金丹，他就写海漫漫借求仙也，兴后宫他就写上扬白发泯怨眶，朝廷横征暴敛他就写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典桑卖地纳官租，件件桩桩都戳朝廷的肺管子上，让当政者如鲠在喉。据白居易自己说，自己的这些讽喻诗杀伤力极大，哭孔堪诗众面默默尽不悦矣，闻秦钟吟则权豪贵近者相慕而变色矣，闻乐游原祭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君要者切齿矣。这是白居易收到的自己的诗的反馈，也许是有所夸大，但是白居易信中所言讽喻诗得罪所有权贵的情景应该是确有其事。白居易为何如此火力全开？考察他此时的仕途，人们便能了解。他在县尉的任上只待了一年，就于元和二年秋被调回朝廷，先充进士考官，随即贴集贤院教理，十一月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又除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成为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替朝廷查缺补漏，白居易很有这方面的自觉，曾表示起奏之外又可以救济人病，必补实缺而难于治言者，折勇歌之，欲稍稍递进文于上。就是说他写这些石壁是为了救人，也是想让皇上知道民间的情景。由此人们不难理解新乐府创作的理念，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他此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想要对朝廷有所贡献，故而在内容上多贴近民生话题，凡有不平之事都可以成为他诗歌的主题，由此内容也采取直白平易的风格。相传白居易每写一首新乐府诗就要给老太婆诵读，必要其听懂方才收录传播，此番苦心的效果也很明显。尽管后世文人多讥讽新乐府主题低俗，写作手法粗糙，却因为道出平民的心声而在民间大受欢迎。后来白居易被贬出京，在从长安被发配江西的三四千里的道路上，他看到好多的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都提着他的诗，一路上所遇到的读书人、僧人、男女老少都在吟诵他的诗，所有的歌妓见到他都会窃窃私语说，这可就是秦钟吟新乐府的作者，可见他受人欢迎的程度。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亲去世不得不在下归紫兰村守丧三年，等元和九年回任之后，朝廷授予他左赞善大夫，成为太子属官。就在第二年，长安爆发了

0: 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宰相武元衡遭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堂堂宰相遭人当街刺杀，可谓有唐以来政坛奇闻。白居易对其尤为不满，他觉得此事是国家奇耻大辱，不仅上书请追查刺客，还在给亲朋信中痛斥满朝权贵，虽与权母造吏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也。尽管此言于白居易发自忠心，但是他低估了朝堂政治斗争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白居易如今是太子属官，不应该在谏官还没有上奏章之前大发议论，这是越级。但是真实的原因还是他当年当谏官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又有人开始拿白居易的家庭变故说事，私下传播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自己又写赏花和心景的诗歌，孝道有亏，怎么能留在太子身边，必要赶出朝廷。最后由中书舍人王涯出面参奏，于元和十年八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从京城贬黜地方，从京官变为地方闲差，已是巨大挫折了。但是更让白居易寒心的可能是朝中的政敌的下作手段。白居易母亲常年患精神方面的疾病，去世原因也众说纷纭，但一向是白氏诸兄弟的隐痛，而他的政敌们居然翻出此等隐私和伤痛，实在让他难以承受。有道是文章赠命达，抱着满肚子伤感的白居易在江州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与《长恨歌》齐名的名篇《琵琶行》。由于《琵琶行》被选入中学课本，对于其解析，中国人老少皆知，无需在此赘述。在此我们只是需要注意其中一些语句中流露出的情绪。诗中有言，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细品这些诗句中的走、死、故、梦等语，读者不难察觉到一丝幻灭之感。白居易对佛教深有研究，早在他刚当上教书郎不久的贞元二十年，便写过深通佛理的《八件记》，但此刻可能会有更深切的感受。他因为一腔热血被人迎头痛击，使用手段颇为不堪，难免怀幻灭之感，一律现世为梦，对人生走死故之苦生畏惧心。事实上，从白居易诗文的风格和内容的转变里，后人也不难看出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转变。元和十五年，朝中再度政变，宪宗暴死，穆宗被拥立后，朝局为之一变，白居易也被召回京，先后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授知制诰，这是一个替皇帝写圣旨一类文书的官职。 虽然再回朝堂，但他却再不写如新乐府秦中吟一般为民呐喊的篇章，更多的是一些远离政治的闲事杂律事，要不然就说自己求田问社，比如冒充以三千归朝十二年，囊中住鱼凤，园外买闲田，或者就是写美食，甚觉太守尊一安鱼酒美，因生江海性，美羡沧浪水，再不然就是游山玩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等等。总之他已经告别少年热血，摆出只谈风月的淡然。无知之人自然可以嘲笑白居易一经挫折便心智消磨，但是读懂白居易的人却不这么想。一方面，元和十年的贬谪对他的精神打击相当之大，另一方面，朝廷也不同往昔了，从宪宗算起，连续三任皇帝都死得不明不白，宦官拥立弑杀皇帝如儿戏，藩镇一会儿叛乱一会儿归服，毫无常态。昔日元和中兴时，他还是热血谏臣，能有心气以诗歌讽刺朝政，但是随着短暂中兴戛然而止，唐王朝国运江河日下，而他自己也多经变故，少有心气和热情写那些战斗诗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此时已经开始向内求了。大和八年，隐退洛阳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宝石闲作》，提到怀才抱志者无不走惶惶，但是他却甘心唯此不才搜，玩庸恋洛阳，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为尔谋则短，为吾谋甚长。意思是说，向外求寿命很短，向内求无边无际。果然第二年就爆发了甘露之变，宦官对朝臣疯狂杀戮，李训、郑注等朝臣被连族诛杀，宰相王涯、舒元禹等被腰斩，牵连数千人。王涯当年以隐士弹劾白居易，而他惨死之讯传到洛阳时，白居易正在独游香山，为此他写了一首词意含混的诗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啊。后世对此多有非议，但苏轼认为，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江州遭贬之后，白居易并非完全万事不理，曾在杭州筑白堤浚西湖，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主政一方，深得当地人爱戴。返京时，杭州群众相送出十余里，这能说他是消极，是真不闻世事吗？只是一方面心境不如当年，另一方面他或许看得明白，衰世之下只能独善其身，就算怀才抱志也不可能在朝堂施展得开，最终只能追求自己的乐趣。最爱胡同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的诗歌能大量传承到后世，离不开白居易本人在内的历代学者精心编撰、传承和校补。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学者研究校补白居易诗文时，往往还会参考几个来自日本的版本，其中全集有刊印于日本江户时代的

元和四年纳波道元活字本，该版的底本大概是南宋高宗时期传入日本的。此外还有白氏文集在日本的两个抄本和一个选抄本，抄本分别是神田本和金泽文库本，抄写时代应为室町幕府后期。底本出自会昌四年的苏州南禅院抄本，选抄本有白氏文集、要文抄、管见抄等。底本可能是后周或北宋初流行于中土的版本。考察白居易的诗需要对照日本文本，这实际上说明了白居易作品在异域的深远影响。早在日本仁明帝成和五年，藤原秋守就向天皇进献元白诗笔，到唐武宗会昌四年，日僧慧鄂来到中国，在南禅院抄录了白氏文集带回国内，掀起日本第一次白诗流传的高潮。那个时候白居易还在世，日本平安时代皇家贵族无不将白氏文集视为珍宝。一条帝在位时为白氏文集加注训典，甚至形成不传六耳的秘密家学。整个平安时代日本作家若是不提白居易都无法写文章，就连日本文学之祖源氏物语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处处引用化用白居易的诗。为何日本人如此痴迷于白居易的诗句？不少学人曾指出，白氏主张诗文言直而切，体顺而似，因此诗歌不求词句过于华美，特别注重内容写实，形式质朴。说得直白一些，就是白居易的语言通俗易懂，古代日本学者也能很快地理解，而这恰恰就是白居易和元稹开创的元和体诗风特点。宋代学者对元和体颇有非议，指责元稹过于艳，白居易过于俗。但是以近现代观点考察，此种批评有过于僵化之嫌。白居易生活的贞元、元和时代，随着大城市出现雏形，城市文化开始出现，文艺风向已然改变。此时文学上不仅诞生语言通俗、情节曲折的传奇，而且就连诗歌散文都不同程度口语化。新风之下，一方面题材大为丰富，以前为贵族老爷忽略的劳动者，比如卖炭翁、捕蛇者、种树的人、织女、水夫、采玉老夫等，都能成为诗文的主角。另一方面则是题材突破，爱情可以描写歌女，皇家可以写归为秘文，神仙可以写中小地主的幻想，而白居易的元和体新乐府只不过是主动拥抱此文学史的进程而已。从结果看，被讥讽为俗的白居易诗文其实得风气之先，风靡天下。童子常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就证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功。与此相应，由于白氏诗文广受欢迎，人们当然乐于传唱继承，尽量将其保存下去。千百年之后，就连东瀛海外也能保存一份资源供后人校补。白居易传世诗歌数量成为唐诗第一，也就不足为怪。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刚从贵州回来的时候，就有朋友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当时的经历整理一下去出版。当时更多的是想，哎呀，我们怎么开始进村，怎么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做成。我觉得这样的东西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是另外呢确实有顾虑，就觉得感觉是在梳理自己的工作的成绩啊。我说这个梳理出来你要给谁看，就一直把这个东西就放了下来。但是呢就是2025年12月份，当时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英语课堂上，用英语跟同学们讲中国的脱贫攻坚的时候，突然一个博士生哭了。然后同时那个尤其是那个社会生老师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那天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个真正在中国农村基层工作过的人来讲中国的减贫的问题。他就鼓励说，他说你这本书一定要写下来，他说如果这本书不写下来，这个工作就没有完成。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找到了写作的理由，因为当时那个历史节点也很特殊，但恰好在2020年中国要解决这个贫困的问题。之前我们做记者嘛，总觉得在历史的时刻要在历史的现场，我觉得真正的我们从一个村庄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这个脱贫攻坚是怎么一点一点努力去完成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写下来是有意义的。同时呢我在写的过程中，我还在想这本书如果说超越了这个脱贫攻坚本身的时候，这本书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不停的自己问自己嘛。国家政策进入一个具体的村庄，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觉得5年10年之后可能还是有价值。最后就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写这本书。
2: 这是一本从村庄出发的非虚构作品。2019年到2021年，作者张东东被选派到贵州省黔西南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阶段进入基层治理一线，参与见证了一个西南小山村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的日常运转，包括国家政策如何进入具体的村庄，制度语言如何被理解转译与调整，质朴传统的村民如何被制度变迁推着向前，山村百姓如何适应并且接纳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这本书不试图呈现做成了什么，而是回到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好，这本书的作者叫张东东。好，今天的轻阅读呢非常荣幸的我们电话采访到东东书记啊，这个称呼，东东，你觉得现在要是有人这么称呼你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如果是战马村的乡亲们这么称呼我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但是呢，现在同事们这么叫我的时候，我觉得要转变一下，就叫东东老师。
2: 东东老师好。那今天呢，周薇就跟东东老师一起聊聊《村庄无小事》这本很厚的书。这个封面的漂亮的小山村是战马村。
1: 这是战马村的九组，我们总共有12个村民组。书封面左侧有一个弯弯弯弯的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青龙县当地的24道拐，在上世纪40年代抗战的时候被称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2: 哦，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当国家政策进入一个村庄会发生什么，在这个24道拐那儿，除了有你和行李箱，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封面设计的很独特。
1: 对，当时那个曾经在封面设计的时候，在那个路上摆了很多个小人，去有坐着的，还有那村民背着背篓的，然后还有骑着摩托车的。其实当时想写就是我跟那个村民的一个 相遇的过程。后来我们还是做减法，就单单放了一个小人，其实也不一定是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也可能是一个读者。
2: 对，可以，就是一个旅人嘛。啊，
1: 嗯，对对对。
2: 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451页，果真很厚啊，将近500页的书。书里是这样写的：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我的第一站就在学院路五道口一带。那时的五道口还没有后来那么喧闹，空气里混杂着年轻人的焦躁野心和一种尚未被现实磨平的自信。我拖着行李走出地铁口时，并不觉得这是抵达，更像是一次暂时停靠。果真啊，就是一次暂时停靠啊。到了37岁那一年，我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被重新扔回了泥土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问一问张东东老师。东东老师，你本身是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经历，那么现在是在读博士啊？读完了吗？
1: 没有，现在是博士的开学是2年级。
2: 那当初那个年代，就是你说37岁那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主动的奔赴贵州战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呢？是主动吧？
1: 当时我们单位选派你挂职干部，其中有一个第一书记的人选，有几位副县长。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要把这个名字报上去。我晚上考虑了一晚上，我还是第二天主动去报了名。
2: 嗯，考虑了一晚上啊、哦，考虑了一晚上，说明还是有一些纠结的哦。
1: 对，当时其实更多的是不是说考虑要不要去，而是考虑为什么要去。并且去了做什么？当时我们国家不是宣布在2020年的时候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如果去有机会去的话，当时的任期是2019到2021年。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记者嘛，总希望在历史的时刻能够在历史的现场。觉得当时刚好是就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交接的那个接点上，同时呢，贵州又是中国那个减贫任务最重的一个省。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那个时候真正能到贵州去，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其实你刚才这番答复我觉得特别真实，每个年轻人啊，尤其37岁啊，正当年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感。
1: 挂职2年结束以后，我之前的媒体的同行就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你人生最有价值的2年。
2: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初到战马村，一听这个村的名字啊，战马村，就想到了2011年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战马》，那好像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忠诚，关于勇敢，都在那个影片里表达。那入住战马村是否冥冥之中就给你赋予了一种力量呢？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战马村三个字，我觉得脑子里立马想起来这个电影，就是这个那一批叫那个乔伊的战马。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书里边专门有一篇就是战马田野战马村。其实到战马村以后，你会发现这里的战马的故事真的和电影里边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之前叫战马田，后来是行政上叫做战马村。当时当地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古代有一匹送信的战马，当地发生战争，然后他跑回来送信，结果走到战马田里就陷进了田里。还有一种传说是，明清时候这个地方因为水草非常好，都是养战马的。所以就是当然各种各样的传说，我觉得这匹马是不是真正存在过，我觉得其实也不重要。包括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有能证实，我觉得也不重要。但是呢，就是这个名字就留了下来。我觉得战马田里的那匹马，在当地也没有说真正有一个纪念碑，它甚至就是没有主角的光环。其实我觉得战马村也一样，就是包括我们里边的村民，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普通的村民跟中国很多地方的村民都一样哈，我觉得他们不会进入历史书，也不会成为新闻人物，他们就是每天种地啊，把孩子养大，照顾老人，出去打工再回来，就是一辈子就是很平淡，但是他们又很认真的就是去和生活去周旋。在村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就是我就不停的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驻村干部，也好，我们不是去帮扶别人的，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和乡亲们一块儿待2年，看看能和乡亲们一块儿做些什么。不管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我觉得真正支撑

0: 一个社会的，就是这些不能写进历史书的普通人，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在那个书的第四章里边填梗，就是专门去写这些普通人怎么在现实里坚持啊，怎么去选择呀，怎么去找自己的出路，甚至写了就是可能就一辈子就停在那儿的一些人。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2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2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1: 从书里看到，东东老师是不带资金、不带项目，只带真心的这种初心，进入到战马村，那么一定也会遇到很多的乡土困境。但是从媒体人的旁观视角，还有高校研究者的这个理论视角，切换为基层实干者的这个亲历视角，这种身份的转变，刚才也听你讲了，你到那儿你的第一感受或者你的最深感受，那么对乡村基层工作的认知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具体的颠覆性的改变呢？
0: 您说这个不带资金不带项目只带真心，这个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次那个开那个院坝会，当时也是战马村第一次。那个院坝会是什么形态呢？就是我们晚上在那个大家一天农忙之后，晚上在那个路灯村委会边上那个路灯下边，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会讲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呀，有最新比如说该交医保了呀，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村民，然后呢同时看看大家这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反映的。就在这个会上，然后呢就是要我讲一个开场白。我当时准备了好多那个好多稿子，之前还真是为了发挥的好一点，我还真的认真准备了。但是呢当天晚上开院坝会的时候，就群众就根本不买账，不管你是什么北京来的什么。所以呢我当时就除讲的时候，我说大家又问，大家肯定觉得我从北京来的，一定是是不是问我带了项目来，带了多少钱来。我说一分钱没带，一个项目没带，但我带了一颗为战马村服务的心。其实当时讲完以后，现在回想起来，哎呀，当时其实自己还挺
1: 很单纯，
0: 年轻的，
1: 好单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去的时候，总要向大家表达一点什么，就是不管乡亲们是不是相信你，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说一点。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登高老师在那个序言里边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是我觉得他后来写，他说起初未必有人相信，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你刚才问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落差难适应的困境，我觉得其实最大落差并不是说生活条件，其实我去之前还做了那很不需要的准备，比如说当时专门从北京
1: 带了药是吧，
0: 带了一个药箱。
1: 对，
0: 然后就生怕到那儿没地方看病，一个再去那个穷山沟里。其实到了以后发现，其实当时那个基础设施啊，包括这种基层的医疗啊，很多是覆盖的非常好的。但是真正的落差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你觉得你自己会的很多东西，在那儿根本没什么用。然后呢，你觉得你去以后，你满怀理想也好，还是有很多打算，想去当地有所作为，其实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所以我书里面刚开始第一章那个写了好几篇，就是住进战马田啊，武士发生的日子，村庄并不需要我。前几天跟那个出版社的社长交流的时候，社长说，我如果我给你这本书那个取书名，我会把你这个标题提出来。我觉得其实这个标题其实就是把我当时那个心理过程写出来。最近我跟一些那个就是正在驻村的、刚去驻村的一些第一书记连把给他们看这个稿子，他们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把他们心里边当时浑身一股劲儿使不出来那种感觉给写出来了。
1: 其实名字都写得挺好的，你看第一章抵达里面，当所有经验清零，在自然极限之内，房子交付之后，第一张连心卡，没有书的房子，防盗门前的局促， 被提前说出的告别，第二章扎根，成为战马村第一书记，第一次完整的夜住进战马田，战马田与战马村，刚才说到那一章，从北京来的，他们不是配角，无事发生的日子，路灯下的院坝会，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村庄并不需要我，就职与边界的试探，义务退场之后，返程路上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当然还有第三章破局，第四章田埂，第五章硬仗啊，对。

0: 都让余生，他这个题目都非常好，就像是你今天的日记的一个主题。
1: 这些名字不是我自己硬要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就是在写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它往外冒的，就是你从自己身体里边长出来的，因为你实实在在那个词里面扎了两年，这些东西你真的是五年之后，不管是当时回来写，还是五年以后重新回想这些日子，真的是感觉就像我前几天那个回战马村看了那个乡亲们都并不觉得我已经离开五年了，说哎呀书记你走了一两年了，哎呀又都走了三年了，我说五年了。其实但是当时刚去那段时间呢，就是这个村庄并不会因为你北京来的一个第一书记或者哪来的一个第一书记就突然有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那个老人们在那晒太阳，村民们照样下地，孩子们照样上学，但是他们会观察你，就是他们不会来找你，但是他们来观察你。我们很多时候去，不管是我们去驻村也好，还是我们跟周边的人相处哈，我们总觉得就是哎呀，我是来帮你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一个真正人家运行了几百年的村庄，不会因为一个外来者来了就发生太大的改变。就是村庄真的并不需要你证明自己多重要。我觉得他首先就要确认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比如说他会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村里面住下来，你晚上是不是那个村委会的灯一直亮着，就是证明你没走。第二天早上在那个村委会门口看着你在那刷牙，或者一个电话给你打过来，因为我当时印了一个卡片叫做第一书记联心卡，就是在院坝会上也好还是去走访的时候我都发给村民，他电话打过来你接不接，然后比如说他甚至有时候特别繁琐的小事来找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不耐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一天两天一个月就是一件一件小事来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真正难适应的不是那个当时的物质条件啊，就是必须放下我觉得就是我要赶紧做出点成绩的冲动。
0: 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遇到我的同事张毅，他曾经他是做华侨华人相关报道的，那他读了你的书我就问他，我说那这本书你觉得张东东老师给你呈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说我就特别佩服他一点啊，一项宏大的政策在一个具体的地理与人文空间落地，你是怎么做到的啊？这点确实是就像是这个封面，当国家政策进入一个村庄会发生什么啊？怎么做到一项宏大的政策在战马村就落地了？
1: 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其实不是说我怎么做到，应该就是用了两年时间明白每一项小的政策进入一个村庄的时候都要经过很多非常小的接口。你会发现就是从文件到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很长的距离。还是提到那个院坝会哈，当时我们开院坝会的时候，那个村干部跟那个村民讲医保，就是说交了医保有多少的保障，就是念我讲文件。其实村民根本不卖账，因为他们当时就说，因为以之前你们就是有一些产业的项目之前可能承诺的跟真正后来的是有着一些出入。就是刚好我当时走访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村里一位老人摔伤以后就是住院花了多少钱，医保报了多少，大家就感受到真的是哦，这个人是在我身边的人，他真的通过这个有了医保之后真的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所以马上有人问，哎呀今年要交多少钱啊，小孩交的是不是一样多呀，过几天再补交是不是来得及。就是我觉得普通人关心的很多问题非常像，不管是在战马村也好还是中国其他村庄，甚至我们在城里生活对于政策关心，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是孩子比如说能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啊，生了一场病会不会把一个家庭重新拖入困境甚至就是返贫啊，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这些偏远地区能不能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有路灯啊，学校的设施啊。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脱贫攻坚就是就是我们国家决定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目标是怎么通过这种比如说基层组织一级一级，当时是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然后各当地的干部是特别是村民，就是一件一件的小事，怎么跟这些每一个普通人发生联系，让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让这个村庄的整体得到发展。所以当时后来我跟那个一个朋友看他看完这本书，当时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建联，就是我们这些驻村第一书记也好还是驻村干部，我们去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融进去，然后呢把一个国家层面的目标解释成一个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村民能够感知能够

0: 案例哦。
1: 比如说这里边书里边写到一个，就是路上的梅花印，讲那个修路的问题。
0: 这第四章田埂啊，262页。
1: 就是、对，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就是当时修路的时候一个因为一个错车位的问题，所以书上有一篇叫做《路上的梅花印》。这个梅花印其实就是因为路修，后来讲到修路，路修好了一个，我晚上守着，大家不要从那条路上过，结果守住了人没守住狗，狗在那个狗脚从那个路上的那个水泥路上走过去，就印下了一串脚印。然后呢，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很细节。就是当时那个我们战马村那个路特别窄，就是基本上都是单行道。我们为了就是让大家出行方便，我们就在一些加了十几个错车位，就是两个车面对面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可以互相到这个错车位的位置让一下。就是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出行。但是呢，当时挖掘机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一个村民就直接到那个挖掘机前面拦住不让挖，说这块地是他的。我们就开始跟他讲这个，这修路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就是讲了很多。那他你讲再多，他不听。他说这些年村里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他没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你这条路修了，不是我一个人走，大家都要走。这个说完以后，他才说了他真正的想法。他说，他们家的房子能不能纳入到旧房的改造？如果可以，他就把这块地让给我们。这样的话双方都很满意，然后路也修了，他家也得到改善。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你愿意把这块地让出来，让村里修这条路，大家都会跟记住你。但是呢，如果你家的房子如果说符合旧房改造的政策，我们肯定能帮你办。但是如果不符合，我们就不能拿这种一项公共的政策来跟你交换。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比如说这些年，我们村他孩子在那个战马小学上学，我说那个，比如说孩子们的课桌椅更换了，你家是不是受益了？路灯更亮了，你们晚上出行是不是方便了？哎，就讲了很多之后，他最后还是把这块地让开了。我觉得现在回头想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是特别小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不合理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就是基层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只有原则没有人情，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讲人情把原则变成交易。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基层工作特别难的地方，就是说怎么处理这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比如说这种规则和人情之间的张力。
0: 对，所以这也考验你的耐力，同时也是你情商的一次体现。我看到东东老师在这个梅花印这章节最后的一小段的文字写得特别好，我给大家来叙述一下。这次修路没有仪式，也没有再立新碑，沿路银灰色的钢护栏扎扎实实地立了起来，在山间画出清晰的界限。夜里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再开车，心里多少多了一点底。战马村的路还在往前延伸，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一头连着这里一双双长着老茧的脚后跟。它在喀斯特的山间慢慢铺开，不耀眼却踏实。至于那个已经干透的梅花印，那是战马村给我的签名。这条路不长，只有几公里，但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带着这片土地的体温。这里是轻阅读，我们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村庄五小事》，作者就是张东东。刚才听东东老师讲述了这么多跟这本书相关的小事情，也是满满的真情和温暖。
1: 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东东老师，也感谢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听友们。再见。
1: 好，谢谢周老师，再见。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

0: 漂泊在偌大的东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东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东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轻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田况虽然并未与驻步颐和进士名对过去，但据京中即为棋道高手臆测，田况棋力至少不会弱于那两位当今国手。然而今天一局，乌鹿只用了梅花天眼局中的一招便赢了田况，那么创制这棋局的人棋力必定远远高于田况和祝进三人，果然是天下之大，巅峰总在云之外。
4: 不由兄，你信不信世事如局人如棋这句话？
3: 田况突然问道，才喝了两盅，他的脸已经泛红。
4: 不大信。为何？
3: 世事也许如局，人却并非棋子。

0: 怎么说？出身、禀赋、天分，甚至生死、受邀、贫富、贵贱，或许都有命，都是局，而且除开天命之局，更有人为之局。因此，世事如局说的至少不错，但是人却不像棋子，棋子被执局者放到哪里，便只能在哪里，人却有取舍、进退，大局虽难改，己命却能择。就像梅花天眼局，就算真有此局，你既可望洋兴叹，丧却斗志，也可熟视无睹，依然顾我。局虽在，但下与不下，如何下，为何下，都在人心取舍。若是真爱棋，见到这样天造神设之局，只会惊喜万分；若是计较得失胜负，便会被这一局吓得惊退。因此啊，局虽前定，却能因人心而后变呢。好，解得好，是我太陷于得失，多谢不由兄。田况似乎有所觉醒，端起酒盅说：“来，为不由兄这番良言饮一杯。”赵不由笑着举杯，两人饮下，又说了几句闲话，赵不由才转入正题说：“田兄，依你所见，郎凡至死是否被某人设了局呢？”田况嘴里正嚼着块猪皮，忙一口吞下，泛红的脸也顿时有些发暗。
1: 郎凡性子极傲之，他这性子最不好欺，也最好欺。哎，外人一般极难让他生信，不过呀，一旦让他信了，就如见识离宫一般，再搬不回。这恐怕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可欺不可往”吧。我这两天细想，或许是有什么人瞅准了他这性子，让他信了什么礼。他若是信了这礼，就算赴死也绝不犹豫。
0: 赵不由心想，郎凡虽然傲，却绝不愚，要让他信必得是正理。什么人让他信了这样的正理？又是什么正理能让他甘愿牺牲性命呢？至少那人值得信任。郎凡轻易不结交人，他最信的是东水珠子，难道是张美吗？他又问道：“
1: 哎，你可知道张美也去了应天府吗？”“
2: 哦。”
0: 田况眉头一颤说：“
1: 他也去了应天府？”“ 嗯，我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到的，寒食下午，张美搭了他的船去了应天府。田兄是否知道其中原因呢？”
0: 田况忙摇头说：“
1: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张美为何要去应天府呢？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啊。”“
0: 之前他没有丝毫的异样吗？”“
1: 没有，或许有，但我没能察觉到。简庄兄他们也是。”
0: 宋琦玉坐在礼服殿，望着河水出神。店主单十六端来了饭菜，一碗糙米饭，一碟青菜，一碟酱瓜，很清淡。宋琦玉却是吃惯了的，又有些饿，拿起筷子就大口吞嚼起来。三年前第一次来汴梁，他和张美郑敦就是在这里下的船，上了岸也是在这礼服店里吃的饭。郑敦一路上都说要好好的尝一尝汴京的菜肴，谁知这店里最好的也只是蒸鱼和烧鸭，而且做得粗疏，连越州家乡一般的店馆都不及，三人都没有了胃口。张美和郑敦是因为失望，宋琦玉则是为了连官。连官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女儿，在来汴京的途中救了他们三人的性命。宋琦玉家中贫寒，勉强才凑了些盘缠，张美和郑敦便将就他一起搭了一只顺路货船，船费还不到长假的一半。谁知过了应天府，来汴梁半途中，天已傍晚，那船主突然变脸，说要加船费，不但要补足那一半多，还要再加三成。宋琦玉三人和船主争执起来，船上有十几个船工全都围逼过来，郑敦仗着体壮护住宋琦玉和张美，但才争执了两三下，他便被两个船工抓住扔进了河里，随即船夫们又抓住张美也抛进河中，两人都不太会水，在河中挣扎呼叫，眼看要沉，宋琦玉急忙抓起身边的那个小包袱，一纵

0: 跳进了河里，那包袱里有个油纸卷，里面包着三人来京赴太学的谢状文书，还有三人急救备用的银两。宋祁钰将包袱咬在嘴里，急忙游过去，先抓住了郑敦，揪住他的衣领，将他的头浮出水面，然后拽着他游向张美。张美已经被水冲开，信儿还伸着手臂在扑腾。宋祁钰拼力急游了一阵才追上，伸手一把也攥住了张美的后颈，让他的头也浮出水面，两人都狂咳不止。那时是初夏，刚下过几场大雨，水流很猛，他双手拽着两个人，双腿尽力蹬着水，却只能勉强维持不沉，很难游到岸边。这时夜幕已沉，河面上已经昏黑，只听得见水声花响。他想只能顺流往下漂，一来省些力气，二来说不定能够遇到其他的船只。他便牢牢地拽着两人往下游漂去，即便这样漂了一阵后，手臂渐渐酸软，牙齿也开始皮痛，咬着的包袱几度险些被冲走，眼看即将不支，眼前突然现出一点亮光，是灯笼，船上的灯笼。他连忙使力加速向那船游去，张美和郑敦这时也喘息过来，一起大声呼救。宋祁钰使尽最后的力气，终于游到了那船不远处。幸而船上人听到了呼救，忙伸出船篙将三人救上了船。那是只客船，被京里一位员外郎整船租下，十来个仆从护送他家小姐进京。船主听宋祁钰讲了原委，便去问过那小姐，那位小姐并未露面，只叫船主安排他们住在后面一间空客舱里，临时在板上铺了三张铺席，并让一个家人送来三套干净的衣服。宋祁钰三人隔着舱门向那小姐道谢，那位小姐却不答言，只叫一个中年仆妇出来说不必挂怀，好生安歇。宋祁钰打问他家姓氏，那仆妇又说小姐吩咐了，不必问。夜里张美和郑敦很快地睡去，宋祁钰却不知怎的毫无困意，他便走到船尾，只见皓月当空，清风拂面，水面波光如银，令他意兴飞扬，想起自己初次远行便遇到这番险情，却又化险为夷，实在是有趣。他抬头望月，不由得涌起诗情，随口填了首《西江月》：明月他乡意见，轻舟此夜难逢，银波千里送行程，一枕清风入梦，两岸如烟笔墨，一江似雪情怀，生得傲骨爱疾风，何必凌云为证。他刚吟罢，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好词，声音是从船中央左舷处传来，虽然不高，却清澈柔婉，听得出是个少女。难道是那位小姐吗？宋祁钰忙走到船左边，攀住船栏，伸着脖子朝着那声音的来处低声赔罪说，
1: 在下狂言乱语，扰了小姐清静，还望恕罪。
2: 哪里，公子谦让了，这月色美景正少不得诗词来提醒，我也正想填一首，一晚上也没奏出半句，没料到竟有幸聆听得公子神妙佳作，总算没有辜负这一江风雨月，胜服三大白呀。
0: 宋祁钰这次确认声音是从中间大客舱的窗中发出，听那小姐言语，不但声音悦耳，语气见识也都不凡，又听到他称扬自己，没想到行程之中居然会有如此意外之遇，不由得满心欢喜。因隔得有些远，说话吃力，他忙跑进客舱，张美和郑敦躺在地铺上早已睡着，郑敦更发出粗重的鼾声。宋祁钰穿过两人，打开窗户爬出去，坐到船舷上，这样便离那小姐更近一些，中间只隔着一扇窗。他朝着那小姐的窗口说，
1: 小姐妙赞，何敢客当。
0: 那小姐似乎笑了笑，随即说，
2: 公子不必过谦，以小女子露

0: 这西江月原是唐教坊曲，虽转作词调，却还留有唐诗的格律，故而不可小的格局失了气象。小女子也读过百十首客家西江月，大多不过是闲愁别绪，闲情艳曲，填得好的当属苏东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黄庭坚的断送一生为友，破除万事无过，陈师道的楼上风声白雨，尊前笑出青春，不过也都不是三人最好的词作，意绪都有些颓唐萧索。公子这一首上半阙有唐人的气韵如水流转，下半阙则词风朗健，气格超拔，无愧今夜这长河明月。
1: 在下宋祁钰，初次离乡远行，不但幸得小姐救了一命，更能得闻兰心袖口评点，实属是万幸啊。
0: 公子这样说就见外了，从词句中能够知道公子绝非拘谨俗礼之人，江河共度，明月同望，何必生出何辙计较，岂不负了这天地清辉吗？
1: 宋祁钰听后笑道，好，既然小姐有清廉皓月之心，在下岂敢不还以庄周江海之意呢？
0: 嗯，这样才好，我家后院有片莲池，古今诗人我最爱李清莲，本朝文章最喜读周濂溪的爱莲说，我就给自己乱起了个名号叫莲官，你就叫我莲官吧。
1: 宋祁钰大喜，他也最爱庄子之逍遥，李白之豪逸，不由得赞道，嗯，莲以明志，池以观清，好名字，看来莲官乃是逸仙一派呀。
0: 身为女子，既不能去那热闹场中挥洒，便只好在这清静处自守了。
1: 冷热静中看，雅俗妙处得，莲官由此清心逸致，即便是男儿，想来也是五柳先生一般的人物。
0: 公子见笑了，不过我若是男儿身，至少此刻你我就不必隔着窗这样对空耳语了。
1: 宋祁钰越说越投机，越想见一见莲官的真容，听他这样说更是心痒汗恨，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正在踌躇，他们中间那扇窗中传出一个老妇的声音，小姐不早了，该歇息了。
0: 唐妈，这就睡了。
1: 莲官语气中满是不情愿，随即又轻声说，
0: 公子你也早点安歇吧。
1: 好。宋祁钰畅坐在船舷上，竖着耳朵等了半晌，那边却再无回应，大为扫兴，连月色也顿觉晦暗了。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赵不由别过田旷，又去访江度年。墨子江度年终日以笔墨为伴，是个书痴，以摹写名家书法著称。前几十年有书画大家米芾善于摹写古诗名画，即便行家也难辨真伪，因其性情癫狂，号称米癫。现在又有江度年善仿晋唐以来的名家书法，纤毫不差，几如踏写。如此坊间有句俗语，画为米发癫，书家江度年，其实米芾摹写只为爱画，他遍习古今名作，用功极深，名望又极高，从未以假混真，将摹作留步于世。江度年虽然家境寒素，却也绝不将仿作传之于外，坊间印设书商却常假托二人之名牟利，即便声称仿作，只要挂了两人名字也能卖出好价，而且江度年仿写绝不止于临摹法帖， 20岁之前，他的摹写已能逼真，之后他更深入其间，以字观人，揣摩各名家性情、癖好、胸襟、学养，久而久之，不再是摹字，而是摹人、摹神。挥笔之时，他已不再是自己，而是那些书家本人。2年前秋分那天，赵不由和东水八子在城南吹台相聚，琴子岳志和于高台秋风之中弹奏了新杜之曲《秋水》。江度年当时酒高兴起，因手边无纸，便脱下所穿白布袍铺在了石案上，提笔蘸墨，在布上挥毫狂书，是以东坡笔法写东坡的《快哉此风赋》。赵不由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次苏轼，东坡风致洒落，神采豪逸，他虽然年幼，却印象极深。那天江度年书写时，赵不由看他形貌神色，竟恍然如同见到东坡本人，而白布之上的墨迹，畅愉豪爽，秋风荡云一般，即便东坡当日亲笔书写，恐怕也不过如此。众人看了都连声赞叹，赵不由记得郑敦当时感叹说，
3: 这件旧衣现在拿去点卖啊，至少值得10贯钱呢、啊。
1: 江度年听了哈哈大笑，随手即将那件旧衣扔进了旁边烫酒炙肉的泥炉里，火苗随之噬尽那风云笔墨，众人连叹可惜，他却笑道，
3: 以此衣祭奠东坡先生，东坡泉下有知，已当大笑，快哉此句啊。
1: 和田况一样，江度年也曾被召入宫中书院，他不愿做御前书奴，不得自在书写，他托病拒谢了，反倒应召去了集贤阁做抄写书匠。当今天子继位后，在蔡京协唱之下，大兴文艺，广收民间书画古籍，一些稀有典籍藏于馆阁之中，需要抄写副本。江度年正是惜慕这些典籍，去做了个抄书匠，每月得几贯辛苦费，聊以养家。去年蔡京致仕，王府升任宰相，停罢了收书藏书之务。江度年随之也被清退，他生性狂傲，又不愿卖字营生，见了笔墨就去了一家经书坊，替书坊抄写经书课本。照他的讲法，卖字是为身卖心，抄写书课本却是播文传道。赵不由记得江度年现在的东家是曹家书坊，当年以违禁盗印苏轼文集起家，这书坊在城南国子监南街，也不算远，便步行前往。进了东水门，向南才行了小半程，就见前面云际桥上一个人飞袍荡袖，行步如风，看那野马一般的行姿，赵不由一眼就认出那是江度年。
3: 不由兄，我正要去找你。
1: 江度年一向不修边幅，唇下颌下胡须也如野马乱鬃一般。
3: 巧啊，我也是。
1: 两人相视大笑，一起走进街角一家酒楼，随意点了两样小菜，要了2角酒。赵不由又将张美去应天府的事告诉了江度年，和郑敦田况一样，江度年也大吃一惊，连声摇头不愿相信。赵不由劝道，
3: 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明他二人去应天府的缘由。度年，你再仔细想想，他们两人这一向是否有什么异常呢？我琢磨了这两天，发觉郎凡和张美那天的确有些异样。
1: 江度年大口饮了一盅酒，用手抹了抹思绪浓遮的嘴。
3: 哦，说来听听。哦，你也知道，我这些年摹写书法，渐渐摸出一些门道，透过自己去揣摩人的心性，后来觉得不但自己，人的神色语态也可揣摩。这两天没事的时候，我就反复回想他们两人寒食那天相聚时的情形。啊，就拿这杯酒来说，喝了酒，两人的手势和平时都有些不同。先说郎凡。
1: 江度年端起手边的空酒盅，比划着继续说，
3: 郎凡平日不太说话，心里却藏着抱负，又一直得不到施展， 所以有些郁郁寡欢。他平日喝酒饮过后，放杯的时候总是顿到桌上，好像是在使气。还是那天他喝过酒，放下杯子的时候照旧还是顿下去，不过酒杯放下后，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随即放开，而是捏着杯子略停半晌，他才松手。我估计他恐怕是在留恋什么，或是在犹豫什么。赵不由照着江度年说的，拿起酒杯也仿作了一遍，仔细体会其间心绪变化。放下酒杯时重重顿杯，一般有两种情态，一种是心有郁气，无意间借物宣泄，另一种是性情豪爽，处处使力，显现豪气。郎凡无疑属于前者。杯子顿下之后，手若随即离开，说明心事不重，手若仍握着杯子，则是心事沉重。据郎凡妻子江氏所言，郎凡先是心事重重，后来似乎已经想明白，做出了决断。但就这握杯手势而言，他所做的决断必定十分沉重，因此才会握杯不放。于是他问道，度年果然好眼力，你说的不错，握杯不放应该是留恋和犹豫，那天他顿杯时和往常有没有不同呢？哦，我想想啊，顿的时候似乎比往常更用力些。更用力？那这么说来，他那天顿杯不是发泄郁气，而是表诚明志，他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断。哦，什么决断？
0: 赴死。
3: 啊？
0: 江度年睁大了眼睛。
3: 你们那天说寒食聚会上，张美和郎凡争论孟子不动心，郎凡说人怎可不动心，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动了心，即便舍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然而生死事大，再果断永决，面对死也难免踌躇犹疑，他握杯不放，其实呢是在留恋生啊。那究竟是什么事呢？
0: 目前我也无从得知。
3: 哦，这事先放一放，你再说说张美那天的不同吧。哦，张美。
0: 江度年捏着酒杯低眼回想半晌，才又说道，
3: 张美为人稳重谨慎，平时放杯不轻不重，放得很稳，从来不会碰到杯子或者是洒出酒来。但是那天他似乎随意了一些，放杯子的时候时轻时重，还碰翻过一次杯子。杯子翻了之后，他还笑着用中指按住了杯沿，让杯子在指下转了几转。
0: 哦，那据你看这是什么心情呢？
3: 我觉得似乎有些自暴自弃的意思。
0: 赵不由又拿起杯子反复照着做了几遍，发觉不对，摇摇头说，
3: 恐怕不是自暴自弃，张美一向守礼，转杯有自嘲的意思，也有些阅礼放任的意思，此外呢还有一种如释负重的一种轻松。我估计啊，他也有什么亲事，心不在焉，因此呢才会碰翻杯子。此外还有一些心绪，我一时也说不清。
4: 哦，对了，平日我们争论时他从不轻易动怒，更不吵骂，但是那天他多喝了两杯，语气似乎有些放纵，对简庄兄都略有不公啊。
3: 哦，
0: 赵不由忽然想起刚才难以揣测的另一种心绪，不满。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

0: 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8月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两人份美好，李俊逸在2019年发行的这一首算是轻快的甜蜜的一首小情歌哈。据说当时呢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时候，李俊逸的歌迷朋友都叫他大舅，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奇妙哈。他擅长爆发力强、厚重深情的那种感觉。听说当时接到这首歌的邀约的时候，要唱一首这种小情歌，对他来讲，这个风格的挑战呢还是挺大的。所以他在录制的时候也是刻意的收住了厚重的声线，要用这种清爽的、松弛的、带着少年感的唱法来匹配剧中的那种非常甜蜜的恋爱氛围。所以今天晚上带给你的这种感觉，希望更多的是美好的，好吗？爱上这样的一份美好，来听萧亚轩《爱上爱》。

这是汪峰在2015年的时候那张《河流》专辑当中自己包揽了词曲演唱整个制作啊，写给自己入行20周年的一个新生独白吧。1995年，汪峰开启了他的歌唱创作生涯。2015年呢，也算是入行整整20年。这样的一首歌，算是他回望20年的一个音乐历程的作品吧。他曾经在微博写到：20年一晃而过，很多事情没有结局，很多脸庞已经模糊，自己仍在挣脱麻木。而这首歌正是献给所有平凡的生命。他不写爱情。写人在岁月冲刷之下守住内心倔强，对抗时间与命运。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亦或是更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陶晶莹《太委屈》。

1989年童安格的那张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其实这一首歌不仅是收录在了那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忘不了啊，它同样也是不了情的一个片尾曲。电视剧不了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啊，作为那部剧的一个片尾曲一直流传流传流传到现在，让很多很多的朋友喜欢记住它，也许也会再次的回头去翻看那部1989年的电视剧哈、啊。非常有意思的是童安格本人也参演了那样的一部剧，而贴合剧中的爱恨纠缠的故事，他当年写下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怀旧的情歌，还是很好听吗？还是说你很喜欢其中的那个小号的感觉，吹出了淡淡的惆怅，而那份营造深夜怀旧的氛围感，也许正是你此刻更爱的吗？分手后的夜，要继续听到的这个声音不常见也不常听到，也许你喜欢，也许你更喜欢看他的戏，有请陈好。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传

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 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有1.9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1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恋人啊，辛晓琪在2002年的这首歌给到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辛晓琪的印象，因为在大众印象里的辛晓琪都是唱领悟啊、味道啊那种非常心碎伤感的风格的歌，但是这首歌呢，完全是温暖的、笃定的这种调子，没有失恋，也没有伤痛，仅仅是相爱之后的珍惜与感恩。所以配唱制作人马玉芬也是特意的在当年引导辛晓琪少一点悲情，多一点笃定温柔，所以呈现出来的这种唱腔真的也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辛晓琪的唱腔哈。2026年辛晓琪算是出道40周年吧，据说他在这一年呢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算是一个专场演唱会。不过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没有列入到正式的歌单当中，放在了歌迷的点歌环节。其实有不少的老歌迷现场点播这样的一首算是冷门的一首好歌。辛晓琪也是坦言，这样的一首歌算是自己很私人的一份情感怀念吧。今天晚上一起来听，希望都是你喜欢的，来自许冠杰《心理日记》。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替你爱我，刘惜君和宁恒宇的这个对唱啊，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它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一个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对唱版，还有一个呢就是宁恒宇的一个单人演绎版。单人演绎版呢，他其实是把自己带入到了那个剧中的男主经历的伤害、改头换面的悲剧心境当中，所以宁恒宇在录音的时候呢，也算是情绪投入的太深吧，自己还说那样的一首歌录到他有一些内伤。单人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听听，更偏向那种角色的内心独白的感觉。而接下来的这首《情人甲》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许志安。

当爱在靠近，刘若英在2002年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之前刘若英很多歌都是爱到成全，默默退让，而制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她的制作人李宗盛也是特意的跟她说，爱情里不要只会成全别人，也要学会敢于去要，勇敢期盼属于自己的爱。所以这样的一首歌跳出了一味的牺牲的姿态，写都市女生面对爱情来临，既要期待又忐忑，渴望一份忙的时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的那种平凡的陪伴。所以这首歌词呢，也是写得非常的生活化，这也是你喜欢他的原因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男生你也会喜欢？有请周传雄。

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八月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4: 有小熊了！
3: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5: 正式加载开始。
3: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6: 车辆已启动。
3: 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五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4: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3: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4: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3: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4: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环，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3: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十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4: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3: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

0: 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1: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0: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1: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0: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0: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1: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0: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1: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好，车辆，请坐车。
4: 好，收到。
0: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0: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秘药。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0: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0: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十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4: 对，
5: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0: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5: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0: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5: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0: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5: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懈努力， 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1: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0: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1: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你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4: 这个
1: 流动的强度，让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0: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1: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你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6: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0: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6: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0: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1: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1000帕、
4: 哦、
1: 上1000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
4: 哦、
1: 它不光是不舒适、
4: 嗯、
1: 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
4: 哦、
1: 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0: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 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6: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伺服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

0: 精益求精。
1: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互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0: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0: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1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2: 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0: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3: 天上飞，眼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4: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5: 蚕是什么东西？
6: 蚕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5: 那它会吃茶吗？
6: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5: 那它是坏虫子？
6: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4: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6: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

0: 曹岳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

0: 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草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1: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潘青是下山休息，沙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0: 我们怎么区分
1: 研学做了几年，曹越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冯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越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牙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那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1: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0: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1: 弄懂了虫子，曹越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0: 陈老，早，好精神。
1: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4: 金毫显露嘛，我就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1: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4: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茶沃土。
1: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越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蝉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5: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蝉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

0: 进的。
1: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2: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1: 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2: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得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产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产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产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3: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产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产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4: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产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5: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5: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5: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10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5: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10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
6: 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5: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1: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
7: 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1: 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7: 那个时候才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7: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1: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7: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农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1: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10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8: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他自己动。 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

0: 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1: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精湛、紫航香、杭聚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10几年。
2: 十几年前，
3: 请沿当前，
2: 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1: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2: 哟，钟还到哟。哎，
4: 阿宽啊，
2: 大哥，哎，
4: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2: 谢总，哎，
4: 你好，
2: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定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定种的这个速度。
4: 明年我都可能要种，明年再种一千。
2: 啊，赛总哥，赛总哥，
5: 感觉他的那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就非常高。再加上他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咯。
1: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央领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2: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雪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看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1: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2: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2: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1: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扑在眼前。
7: 这块田现在
2: 有草，
7: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2: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插的秧比去年好？
7: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插的会比更直一点。
8: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
1: 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八

0: 吉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七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唐天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1: 它的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2: 对，
1: 是的。
3: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0: 五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5000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八月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十八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首相致辞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韩美军演引发韩国民间团体抗议。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2: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在8月15号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韩美军方8月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和平统一开创者当天在位于首尔市的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该团体表示，韩国政府应立即全面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废止美国对韩国提供的所谓延伸威慑安排。韩美军方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韩国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针对西方国家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船只的行为，俄罗斯近期接连释放强烈信号，称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克兰运输物资的商船。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究竟将如何展开？冲突会否向更大范围海域蔓延？乌军13号称重创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且击中口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番打击对于俄军战力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土耳其对乌军援的最新计划，俄方已经正式要求两国做出解释，并且指责土耳其破坏俄土互信。那么，土耳其为何在劝和与军援之间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将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与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首先，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3: 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游轮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月13号明确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据悉，措施包含3个层面，分别为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以及不限事发海域。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呼应了这一立场，表示若西方国家扣押俄商船，俄罗斯将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报复行动可能在任何俄方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进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俄方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敌方运输物资的任何商船。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上月通过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 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两艘受制裁的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两艘邮轮被扣押时均悬挂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四号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以及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4: 那么针对近期啊，西方国家多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拉夫罗夫等一群高官啊，接连呢是放出了狠话，要以牙还牙。俄方报复的目的是什么？普京所说将会采取对等不对称的一些反制措施，具体来说呢，就是将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不限事发海域的去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措施。那王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反制措施？关键是采取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能不能对西方产生足够的震慑？
5: 在此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的这样的检查、登临、扣押的这些这个行动，大致发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相应的这些这个区域。那么在那些区域呢，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地强调，西方的这种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那么形同于这个海盗，就是抢劫，所以俄罗斯方面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为这种这个行动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也强调了，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对等，但是是不对称，说是对等要采取相应的报复，但是不是对称，不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在地中海，不是在黑海采取行动，俄罗斯就必须要在黑海，采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区域要在西方鞭长莫及、出人意料的这个区域，要打狠这个西方的这个痛点。所以这个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在太平洋区域采取相应的这些行动。那么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显然这个反制的范围呢显然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展开这个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讲，海军力量是有投送的这样的范围，有相应的能力。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西方在这个区域是鞭长莫及，就是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西方要想进行反应，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俄罗斯发出这个信号，就会让西方感觉到一个非常难受，在于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在什么时机来真正的采取这个行动，但是他会让西方面临一种受到威胁，那么航运的成本上升，让这些航运公司可能面临一个压力，他处于一种不敢走或者不愿走这样的程度，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被扰乱的状态。俄罗斯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俄罗斯发出这个威胁信号，就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这个发出这个威慑的这个信号啊，对西方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慑力的。而且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发出这个信号以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主动权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反制，对于西方来讲的话，它是打到了西方的痛点。
4: 您觉得俄罗斯呢可能会在太平洋海域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跟近期太平洋舰队它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关联？
5: 应该是有关联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在一个关键的这个海域、重要的航道附近，涉及到北极航道、白令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域，那个俄罗斯举行这样的这个演习，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俄罗斯有能力，同时也有决心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海上力量，特别是能够控制一定关键区域的这样的海上力量，是俄罗斯实施相应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海军力量能够投送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者有效采取行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个行动肯定是跟这一次演习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
4: 另外呢，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表态啊，说俄方认为啊，美国是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块，您觉得美方的这种情报支持对乌军打击能力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6: 开战的第三周，美国还有北约十五个国家的将军，他们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一个乌克兰安全联合预警中心。这个预警中心

0: 也有7到8名的乌克兰将军被接到那里，制导武器、导弹，包括无人机向哪里发射，每一天进行目标筛选，拿出来给乌克兰。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根据各方面这个包括官方、非官方公布的消息，西方、美国卫星遥感遥测数据，俄罗斯防空阵地部署图，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路线的规划，还有包括俄罗斯导弹无人机联合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北约大量的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他们讲俄军发射的这些空中目标发给这个乌克兰军方，由他们组织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有2个自我设定的红线，第一，关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核武器、核阵地不作为跟乌克兰交换的情报内容另外呢，战略预警性的中心核指挥所不能作为你打击的目标，这个数据我也不给你，同时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目标。如果说硬件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说美国西方的软件援助，尤其是情报援助，使它能够突破俄罗斯的几道防空阵地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关键因素所在。
1: 另外呢，美国日前批准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呢对此做出了一个表态，说土方的行径正在削弱两国互信。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政府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土耳其一方面使用维和论调，同时又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据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为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数万枚集束炮弹。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军13号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袭击，命中多艘俄军舰艇及多处重要设施。具体打击目标包括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2件均为口径海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表示，口径导弹载体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罗西斯克的俄舰队仍是乌军的主要目标。
1: 其实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当中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斡旋方和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2022年的时候还曾经力促两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那不久前呢还提出了双方呢在这个暂停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怎么现在又有消息说土耳其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土耳其这种政治上的这个摇摆既有显示它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进一步的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上的这个考虑，增强它自身影响力的考虑，所以它的政策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从这个扮演调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可以扩大它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它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对于这个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影响力，那么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土耳其也是积极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这对于他在此前实际上是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收益的。但是呢，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近期事情的发展的情况让土耳其看到它的角色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摇摆。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它想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这中间涉及到想让美国在 F-35 的飞机上给它开一个口子。那么它自身发展六代机在可汗这一型的战机中间，它的这个发动机实际上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立场向美国向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整的话，想让美国在可汗战机的发动机这方面也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跟美国之间是有交换的，所以这是在一个方面他想在战机的这个发展上面获得美国的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认可。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那么此前在跟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呢，他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方面他赚的是盆满钵满，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俄罗斯的原油过境土耳其，中间他收这个过境费也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现在情况呢，俄罗斯的这个过境这个原油这个情况受到欧洲的这个制裁，这一部分的这个收益就大幅度的降下来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经济上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想办法要把它找回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又有美国的这个因素来进行诱惑，那么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个方面它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二一个原因。第三一个原因呢，这个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对一些船只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土耳其的这个一些利益，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它的一些红线，所以这个时候它偏向乌克兰这个一点，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某种程度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1: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外媒披露说呢，美方这次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的这些武器当中啊，还包括数万枚过期的集束弹药。为什么是过期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武器库吗？
0: 俄乌全面开战以来，西方、美国、北约提供了很多过期的弹药。过期的弹药不意味着完全失效，最佳有效储存期的一个期限30年，你过去了啊。那个土耳其方面，我维保升级延寿，动力不足，成本太高，我不如腾笼换鸟，从美国买更新的弹药，我就把这些弹药啊给了乌克兰。当然，由于最佳储存期已过，它的引信弹药、子弹药的化学稳定性下降这些弹药的哑弹率上升，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未爆弹药，会伤及无辜的人群。所以根据这个2008年的都柏林集束弹药公约，是在战争当中是不能使用集束弹药的。但是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在援助俄乌在使用。尽管你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是所有国家都起效的，不能对于民用目标、人口过于密集地区使用集束弹药，所以在战场上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规矩限制的。尽管俄乌在战场上都使用了大量的集束弹药，
1: 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集束弹药，尤其要是对民用设施包括平民区来使用的话呢，一定是会遭到这个道义上的谴责。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军啊宣称在13号的打击当中呢，还袭击了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发射平台，其实呢就是两艘这个护卫舰，而且呢还有这个卫星图像来进行这样一个佐证。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3: 在俄乌冲突中间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了有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就海基发射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这个袭击。其实黑海方向包括亚速海方向呢，是俄罗斯海基导弹发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俄罗斯把黑海舰队的主要的这个港口就转到了新罗西斯克。那么为了确保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海基发射平台的安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呢是通过亚速海在走伏尔加河，还转到了里海方向，所以它的海基发射的这个装置啊，是在里海、亚速海和这个黑海方向来进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由于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耗尽了，它要拦截比较先进的这样的这个导弹，它没有相应的手段，那么怎么办呢？它采取了一个源头打击，就把它的这个发射平台给它打掉，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一次攻击呢，攻击了4艘这样的它的这个军舰，这4艘军舰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有8单元的垂发系统。 可以发射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这四艘军舰中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3800吨级的，第二艘呢就两艘3800吨级的，另外有。

0: 全不可接受。来看短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称，俄方此举使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希望俄方严肃认识到严重性。报道称，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日方发表的抗议言论极其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普京此次行动诸多细节引发广泛关注。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当天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十分罕见。另据多家外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密配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动。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还特意点名日本，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俄方还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
0: 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2: 首先释放的是俄罗斯有能力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间，其实北方舰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演习，展现出来俄罗斯一种自信。第二是回击日本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打击或者说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海上封锁。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有关柬埔寨先例的旅行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暹粒是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这里呢以吴哥古迹群为核心，包括吴哥窟、巴戎寺、洞里萨湖等等景点众多，历史积淀深厚。除了观看古迹，这里的高棉菜也非常值得游客前往体验。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曾经多次到过这里，他将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他的旅行体验。欢迎周洋。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吴哥古迹，吴哥古迹所在的城市叫暹粒。暹粒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听上去就有一种很美的意境。
8: 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名字，我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一开始就是它肯定是一个音译的名字，
9: 音译哈
8: 啊，它的拉丁文转写叫 Cinderella， 是这样写的，然后也是这样读的。那我就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为什么要叫暹粒这个名字，他就给我拆分。
9: 这个是高棉语吗？
8: 对，他给我拆分了一下，他说暹呢，这个就主要指的是暹罗，然后粒呢，就是说在这儿曾经出现过杀戮。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吴哥王朝，这个王朝它建都其实是在暹粒这个地方。那么在1431年的时候，暹罗王朝，那么也就是泰国的前身，曾经侵略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到后面，包括在很早之前，这个地方都还是叫吴哥，吴哥王城、吴哥通王城这么一
9: 个
8: 名字的。对对对，对，这个城市叫吴哥通王城，就按我们直接的译法来讲的话，包括周达观的那一本《真腊风土记》上面写的，就是它应该叫吴哥通王城。为什么后来会改成这个暹粒这个城市名呢？就跟这一场侵略和柬埔寨人视角里面看到的这一场屠戮和屠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暹罗人在这里啊有这么一个杀戮的过程，所以呢他就把它写成了就叫暹粒，可能也是跟这个历史有一定的原因。
9: 所以这个城市的名称是和战争有关系的。
8: 是的是的，和1431年那一场战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9: 关于吴哥古迹是如何被发现的，多数的说法是法国人亨利穆奥在1861年前后在柬埔寨丛林探险的过程当中无意发现的，他详细记录下来并写书进行宣传，引发了欧洲的轰动。 也有的说法是说在他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有当地人、葡萄牙传教士等等知道了吴哥遗迹，所以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吴哥窟的发现是一个偶然，当时有一个叫亨利·穆奥的博物学家，他当时叫博物学家，但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昆虫。那咱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南半岛上，昆虫是非常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9: 对，
8: 他在追逐一只热带蝴蝶的时候，来到了一座热带雨林，然后在蝴蝶停靠的地方发现了不同于往的岩石的模板，然后顺着这个再往下，发现了整个吴哥遗迹，就是
9: 一只蝴蝶。
8: 对，一只蝴蝶
9: 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发现。
8: 对，
9: 这不是传说。
8: 这不是传说。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给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还挺震撼的。只是蝴蝶扇动了翅膀。
9: 对，
8: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距今千年的吴哥遗迹。
9: 这也是另外一种蝴蝶效应哈。
8: 嗯哼，
9: 很多游客还喜欢把暹粒叫做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所以来暹粒，吴哥古迹是不能错过的一处主要的景点。
8: 嗯，吴哥窟呢，其实它，始建于1113年到1150年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当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把，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个始建的时间定位在这个区间里头，包括后面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他也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大概其把它定位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相当于咱们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宋朝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吴哥王朝它最早的开端应该是在咱们晚唐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02年左右，这个吴哥王朝开始兴起。他的一个国王叫苏利耶拔摩二世，那么翻译过来，他的这个苏利耶拔摩这个名字呢叫太阳保护者。苏利耶拔摩二世啊，开始逐渐兴建这个吴哥窟，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叫吴哥遗迹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他最初的一个初衷是因为，苏利耶拔摩二世他本人是笃信印度教的，所以呢，这个吴哥的整个的一个地区呢，他一来是印度教，供奉毗湿奴和湿婆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第二个呢，也是国王身后的这么一个陵寝。一开始它的那个建筑的这么整体的一个范围，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到它后面，它的后继者舍也拔摩七世，他呢其实是推崇上座部佛教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吴哥遗迹里边又能够发现很多很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一些建筑了。慢慢慢慢，其实是随着这个统治者他对于宗教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吴哥窟，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来说的吴哥窟，越修越宽，越修越宽，包括他的我刚才提到的吴哥通王城，包括巴戎寺。吴哥寺、塔布隆寺、女王宫、圣剑寺等等等等，
9: 都
8: 所有
9: 的
8: 建筑包含在里边，你可以猜一下这个整体面积有多大。我给你说一个数字，你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吃惊，它整体的面积达到了400平方公里。
9: 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
8: 城市的面积。
9: 对，
8: 是的，
9: 或者大的县城，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8: 对对对对对，它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9: 它集合了应该几代国王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符号的集合。
8: 所以我们其实刚之前提到这个吴哥窟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说狭义上的吴哥窟，就是我们在柬埔寨的国旗上看到的，有几个隆起的。像那个印度教里边所说的须弥山，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诚然它是整个吴哥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吴哥寺，就是它是里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在很多很多包括柬埔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影像资料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

0: 到它。但是它所包含的整体的一个，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在内的，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城市系统。那如果是说我们剖析到一个大的城市系统的话，它就足足的已经建到了400平方公里，约400平方公里，有可能有一些区域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还比这个面积会更大。那么我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吴哥寺，吴哥寺作为它的最具有
1: 代
0: 代
1: 表
0: 表
1: 性
0: 性
1: 的
0: 的这么一个
1: 建筑，
0: 建筑，它的面积是达到了162.6公顷，整个的这么一个寺庙就已经有这么大了。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它从1113到1150年这个区间开始兴建，你觉得它建成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类似于像城
1: 需要
0: 市一
1: 多
0: 样
1: 长
0: 的
1: 时
0: 集群，
1: 间？
0: 用了多长时间？
1: 50或者100年。
0: 不对，整个的建成时间也就用了30年的时间。
1: 30年，那相当短了哈。
0: 对，所以在当时，从相较于咱们从北宋的那个时期，在这么炎热的气候之下，在石头其实没有那么好开采的中南半岛的这么一个区域，以一种就是因为当地其实主要是以泥沙、以沙石为主的，你要去找到那么多坚硬的石头，然后来修建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建筑集群，包括一个城市，它仅仅只花了30年的时间。
1: 我们再去看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建筑，包括道路的修建，不少人就会说古罗马人是基建狂魔。那么现在看来，建筑吴哥窟的工匠们也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狂魔了。
0: 所以这个当时我听到我都不敢想象，但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历史的技术，它就只花了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就我个人的猜想来说啊，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猜想，因为当地其实对于大象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日常生
1: 也
0: 活
1: 非
0: 当中
1: 常
0: 他们
1: 普
0: 很
1: 遍
0: 多其
1: 哈，
0: 实都会用到大象
1: 对，
0: 这个动物来帮他们驮一
1: 运
0: 些东西
1: 输，
0: 或者拉一些东西，可能在这个运送巨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如果大象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些作用的话，可能一次性他们能运送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可能他
1: 上
0: 们用一
1: 吨
0: 些
1: 的这
0: 原
1: 种重
0: 始的一
1: 量，
0: 些个车，然后但是他们的动力如果用到大象的话，可能这个工程
1: 建
0: 量
1: 筑的速度会提升，
0: 会快一些，而且它的面积会建得更大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了他们是建筑狂魔，那么从它被发现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吴哥窟的建筑其实都遭遇了，包括我所说的战争也好，包括
1: 自
0: 就
1: 然灾
0: 是自
1: 害，
0: 然的一些个侵蚀也好，包括一些塌陷也好，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都在里面参与到了它的
1: 修
0: 建筑
1: 复，
0: 修复当中来，所以你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感觉有点像建筑狂魔，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集群，到现在来说的话，它又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在里边不停的，包括现在还在修，整个的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走进去看到，包括我接触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个建筑团队，我觉得也是刷新了我对整个文物修复，包括整个就是全人类都来保护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建筑集群的那种戮力同心的那种给我的那种震撼的
1: 感觉，
0: 一种感受。
1: 刚才你说的和我们游客通常所说的大吴哥、小吴哥是一回事儿吗？
0: 就是小吴哥，它其实只包含了那个吴哥寺，就是一点点的那
1: 对，
0: 个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去做的那个整个的文物的那个修
1: 是
0: 复
1: 整
0: 的那
1: 个
0: 个，
1: 这个
0: 是
1: 地
0: 整个的
1: 区
0: 吴
1: 的，
0: 哥的大的那个，就是我所说的可能超过400平方公里的
1: 400平方公里的那个。
0: 那么一个区域的东西，就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来自中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印度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应该也有，在里头我看到还有法国的，法国人也帮他们修建了很多东西。
1: 集中了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哈。
0: 是，那么提到咱们中国人给他们修复的第一座，是从1998年修到2008年，然后跨越了10年，我们为他所重新修缮的周萨神庙，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印度教的
1: 是一个关
0: 一
1: 于
0: 个，
1: 印度教
0: 对
1: 的，
0: 对
1: 但
0: 对，一
1: 是由
0: 个，
1: 中国的文物团队来负责修复的。
0: 对，来修缮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修缮的一个理念，叫做修旧如旧。我跟他们那个队长聊过天儿，然后呢，他跟我说，当时我们的建筑理念就是修旧如旧，包括它的一些个像以前的那个，就是它是用哪样的一种岩石去修的，我们可能尽可能找到相似的岩石，然后。

0: 我们按照它以前的那个图案去对它进行一个那个拼接，但是到后面慢慢的从文物科考，包括从文物的那个保护的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把修旧如旧作为这么一个终极性的一个理念，我们似乎是要刻意的去保留一些它曾经受到侵蚀的一些地方，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一块东西它其实它的残缺是有它自己的故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改变了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更多的
1: 能
0: 用
1: 保
0: 的
1: 留
0: 其实
1: 的
0: 可
1: 就
0: 能
1: 保
0: 是叫
1: 留。
0: 做保留它的旧态，保留它的旧原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当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叫《吴哥的微笑》，那么其中就有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
1: 内容。
0: 内容在里头。那我就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当时正在修缮的茶焦寺。茶焦寺是一个，其实对于吴哥王朝来讲，它是一个修了一半儿，但是因为当地的地陷特别厉害，当地的就是在这一块区域，它的地陷可能会比较厉害，它的地基会有一点小问题，他们
1: 就停止了。
0: 就停工的一个东西。但修复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早期，就是早期高棉帝国它的大型的印度教寺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文物本身价值的，就是它的研究价值的一种体现。而相对于周萨神庙，我们把它修，因为周萨神庙上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布萨拉就是所谓仙女的那个造像，我们更多的去钻研在它的那个就是工艺雕刻的复原上来讲的话，这个茶焦寺的这个项目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了它文明的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后面发展，你中间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意义就是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给我表达的出来的这种文物的，就是科考的意义，远远大于。就是整个你去修复它整个建筑，我们去专注于某一个美学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当时咱们的团队在那边修葺这个茶焦寺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柬埔寨当地人的非常非常大的欢迎。那么我还记得当时在工地上有一个70多岁的当地工
1: 匠
0: 人，
1: 人，
0: 他对于吴哥整个的遗迹群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他自愿跟随我们的团队修复茶焦寺，岁数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身体啊就很瘦弱，但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当时我就问他，他说，因为其实中国的团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我们来修复柬埔寨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我觉得
1: 对。
0: 作为一个当地人，我有这么一个义务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很敬佩他们，我也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就是忠俭友谊，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作为文物修缮者的这种对于自己
1: 职
0: 专业
1: 责，
0: 也好，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也好，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敬仰也好，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一份热情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印证了什么叫做民心相通、美美与共啊。吴哥窟本身
1: 确
0: 是很
1: 实
0: 美的，
1: 是一个令人感动的
0: 那
1: 故
0: 我
1: 事。
0: 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都去一起来修复它，一起让它重现光芒，让它的文物的科考价值在历史长河当中继续发光。哎，我觉得这个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老人
1: 那
0: 在，
1: 份责任哈，
0: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感动。那么接下来还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去提到我们现在正在帮他们修复的一个工程，
1: 现
0: 那就是
1: 在
0: 吴
1: 正
0: 哥
1: 在，
0: 王城。对，我们从2019年开始帮助他们进行修复，那么预计是在2030年，这个吴
1: 完
0: 哥王
1: 成，
0: 城可以完成。这个其实蛮有意义的是，因为刚才我提了很多关于周达官，就是咱们的一个元朝的一个使臣，
1: 是，
0: 他到吴哥窟写下的这本书叫《真腊风土记》，他也是第一位外国人在吴哥王朝通过外国语言记述下来的当地的王室的仪仗也好，宗教信仰也好， 老百姓的生活也好，方方面面的就这么一本书成型了。然后

0: 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那儿待了11个月，应该是在那儿待了11个月左右的时间，很
1: 快一
0: 中
1: 年
0: 间
1: 了
0: 很
1: 哈。
0: 长一段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五个王城周边，所以其实咱们去帮助他修复这个五个王城，意义也挺重大
1: 对，
0: 的。
1: 是有历
0: 从
1: 史
0: 当
1: 根源
0: 年
1: 的。
0: 周达官到这儿来住，
1: 是。
0: 到后来我们帮他修这个，我们一起来修缮这个。其实我很期待啊，到后面慢慢这个工程它最后休憩结束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是2026年，
1: 2026年，
0: 咱
1: 对，
0: 们还有个几年的
1: 很
0: 时
1: 快
0: 间，
1: 就
0: 大
1: 到
0: 概
1: 了。
0: 期就修缮结束了。我期待他最后面对世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曾经在那儿工作过的人来说，包括也见证了他们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其中一个小部分啊，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希望。在2030年他重新面试的时候，我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看一看。
1: 那很期待，到时候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我相信会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进行一个共同的见证。
0: 是的，我相信会有这么一个仪式乃至时刻，因为毕竟从吴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吴哥寺、塔布隆寺、巴戎寺，这些其实都是寺庙。那么，我们在帮他援建的这就我们在帮他援助重建的这个地方，它叫吴哥王宫。那么其实是他人生，就是当时的高棉的贵族以及王族他们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哎，其实这个东西修完了之后，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就是我们修缮文物，不仅是说重建它的美学，更多的是。通过这个修缮文物，我们能够再重新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还原他们当时在里面干什么。
1: 生活的场景啊。
0: 对，这个就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啊！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感觉到蛮骄傲的。
1: 你看，很多这个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看故宫的时候，他们也会对帝王后妃那些生活的场景、场所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想了解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的话，实际上是应该从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了解、去发现的，对吧？你去过了多少次吴哥窟呢？
0: 我每一次出差吧，可能都会打那边过，我不一定能进去啊。但是打卡吧，就相当于像游客一样的打卡，我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但是真正说是在里头跟工作有关系的，而且可能大概其我会是在10天半个月的这么待在那个地方的，可能有3次。
1: 3次，你看你对吴哥窟还是比较有深度了解的，但是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吴哥窟？我们应该看什么？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更多的建议其实就是说有一条线路，就看你花的时间是多少。一般吴哥窟它也会出一些通票，甚至于最长的通票已经达到了1周。那么1周的这个通票就是如我所说的这个整个的400平方公里，可能你都看不完的。但是你可能绝大部分的地方你都能去，你可能会建议你买这个一
1: 通
0: 周的
1: 票，
0: 这
1: 一
0: 种
1: 周
0: 通
1: 的通
0: 票，
1: 票，
0: 你每天都可以进，每天都可以
1: 一
0: 出，
1: 出，
0: 每天都可以进，每天都可以出。你今天可以玩这个路线，你明天可以去另外一个路线。那么，如果说时间不太能来得及的，可能会有一个3天左右的通票，
1: 可
0: 甚至
1: 长
0: 也
1: 可
0: 有一
1: 短
0: 天
1: 啊，
0: 的通票。一天的通票咱们去干嘛
1: 就
0: 呢？
1: 看
0: 一
1: 一个
0: 天
1: 地
0: 通
1: 方，
0: 票咱们就是去看看巴戎寺，就是所谓的那个吴哥的微笑，就是四面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去看看那个吴哥寺。然后呢，别
1: 两
0: 的
1: 个
0: 地
1: 字，
0: 方可能我们就
1: 差不多了哈。
0: 简单就看看吧，周边还有什么我们就基本上就看一看，它就差不多。如果你有3天的时间，我觉得巴戎寺、像塔布隆寺、像女王宫、像圣剑寺这些你们都可以去的，然后比如说你还要去看一些别的东西，包括那个崩壁裂，那是它的另外一个区域的一个地方，以及包括它有一条小溪，是在它的。另外一个寺庙，从它的寺庙蜿蜒而出，那个溪水非常清澈。你想去看那些东西的话，可能我就建议你得买1周左右的票。这样的话，你能够你包车也好，你骑摩托车也好，或者说你那个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带着你去看也好， 这样的话你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你其实最后看完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因为几座寺庙而得名，而是因为它在如此久远的时期，它创造了一个独属于中南半岛在那个时期璀璨的文明，
1: 嗯，
0: 文明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吸引了全世界那么多的人注意到这个地方，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的科考团队也好，修复团队也好，在里边日以继夜的修复这个伟大的建筑，这个是我觉得，想谈的一点吧。
1: 好，感谢周扬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 8月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胡锦涛、宋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 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7月份 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7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 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亿吨油当量。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 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 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 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 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夏天，西北边关急报驰入长安，吐蕃大军突袭西域，攻陷秋兹，致使唐朝苦心经营的安西四镇尽数失守。这一重大挫败震动朝野，也深深触动了京师中的一位青年杨炯。此时的杨炯正以待制之身居于弘文馆，这位被誉为神童的才子自11岁入馆候命，至此已经蹉跎近10年。从初入馆时的少年意气，到如今壮志在胸，面对国家边疆危急的消息，他内心积郁已久的不平与抱负被骤然点燃，挥笔写下了这首《从军行》：烽火照四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诗开篇即以急促如鼓点的节奏，让边关警讯直抵帝都的紧张感扑面而来，仿佛长安城的夜空都被西域燃起的狼烟映红。诗人的内心无法平静，为不能亲自上阵杀敌而感到不甘。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以磅礴想象勾勒出王师出征的图景：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他想象自己手持调兵的玉符辞别帝都，率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直插敌腹，以迂回包围之势兵临敌方重镇。仅用两句话，四个核心意象，便完成了一场从庙堂决策到战场合围的远征。战场上汾阳的大雪是天色昏暗，连军旗上鲜艳的图案都显得暗淡模糊，呼啸的狂风裹挟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战鼓声，交杂混合，时隐时显。最后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句既有作者以身许国投笔从戎的赤诚，亦激荡着不甘埋没、渴望建功边塞的豪情。杨炯的这首《从军行》是初唐边塞诗中激昂高亢的典范之作，既有盛唐气象的先声，又浸透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激流交织的独特印记。作者虽然没有到过战场，却以笔为歌，完成了一场精神上的出征。全诗一气贯注，意象雄健，在虚实相生的笔法中，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功业的炽热向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候的初唐诗坛，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崇尚辞藻华美，对仗精工，内容多限于宫廷硬质与咏物写景，格局相对局促，风格偏于婉丽。而杨炯的《从军行》则以刚健之气、壮烈之志，突破了宫廷式的绮靡席上，转而追求鼓励遒劲与精神昂扬。它不仅标志着诗歌题材由宫苑走向边塞，由闲适转向工业的重大转折，更预示着盛唐风骨的萌动。在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文学演进中，具有革故鼎新的关键意义。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字令华，华州华阴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华阴市人，自称出自中古名门弘农杨氏。《旧唐书·杨炯传》称其又聪敏博学，善主文，
举神童。唐朝童子科的年龄限于10岁以下。学者杨尚书考证认为，其举神童当在永徽6年，时年6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神童。杨炯自己在《浑天赋序》中说，显庆5年，炯10年11，拜至弘文馆。显庆5年为公元660年，则其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和王勃同岁。据《唐五代诗全编》，今存杨炯诗作34首，其早年的作品记载甚少，其文集中的《卧读书驾赋》可能为幼年时读书所作。这篇赋以活泼诙谐的笔调勾勒出一幅少年闲卧读书的图景，书卷悬挂于竹架，兴致则读，困来则眠，既有奉于诗书，故无为于枕席。赋中如开卷则气杂香云，挂边则色连翠竹，风清夜浅，每待渠渠之叫，日涌春深，常偶翩翩之赋，流露出一种不拘礼法、自适其乐的昂然童趣。此赋已初显杨炯的文学才情，用典自然灵活，语言明快流畅，结构松弛有度，塑造了一个鲜活灵动、率性天真，在书卷与睡梦之间自在游曳的少年形象。杨炯11岁以神童之誉拜至弘文馆，这固然与其天资卓异有关，却也离不开家族的显赫背景。弘文馆作为唐代高级学府，生徒多为皇室贵胄与高官子弟，杨炯能够跻身其中，与其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家庭密切相关。其家族可追溯至北周、隋两代，曾祖父杨初官至大将军、宗正卿，祖父封武安公，伯祖杨前威在武德年间任右卫将军，从伯父杨德干已历任数州刺史，可见其家族在政治军事领域根基深厚。此外，杨炯的婚姻亦连结显赫门第，其妻为李靖之弟李克氏的孙女，出自陇西李氏丹阳房，属唐初威名赫赫的魏国公李靖家族，同为关陇军事贵族。然而进入父辈之后，杨氏家道明显衰落。杨炯在自州官僚赞中自称吾少也贱，暗示其父或未出世，或者地位卑微。其弟去世后，竟需有人送之问相助迎葬。杨炯本人也长期待至无职，这些都可以印证其直系近职的困顿处境。学者张志烈推测，杨炯之弟或曾被过继给杨德义为嗣，而杨炯早年也主要依靠杨德义的扶持。杨德义官至御史中丞，历任数州刺史，而且因为独子早逝，对族中子弟尤为关照。隆朔3年，也就是公元664年，杨德义遭流放。此事不仅给杨炯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更彻底切断了他最重要的政治依靠。与此同时，其妻族也无力援助，岳父李大善早早辞官，外祖父李克师虽寿于90，却早已致仕，性豪奢而不理事务。而李靖长子又因卷入太子承乾案被流放，
其余诸子多在外任，整个李氏家族势力已经衰微。失去叔伯提携与姻亲的奥元，杨炯在弘文馆期间是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这或许就是其虽以才华著称，却苦守书斋16年，方得以微末官职的原因。然而这段漫长的岁月，对好读深思的杨炯而言，已成为潜心积淀的契机。他浸淫典籍，在文章、书法、天文及碑志写作等方面皆铸就深厚根基。其早期作品如《扶欧赋》《幽兰赋》《青苔赋》《群官寻杨隐居诗序》《送并州御上人诗序》等，屡见道家思想与安贫乐道、逍遥自适的情怀。他对这段书斋生涯非但不以为苦，反怀有深切的眷恋。他渊博的学识、精微的天文修养、卓绝的碑文笔法与秀逸的书法，皆得益于此时期的陈潜。益州新都县

随州长江县兴建孔庙时，皆特请这位尚未出世的青年撰文立碑，足见其文明早著，才学已为世所重。此时杨炯虽日与典册为伴，却难以抑制内心对于边公事业的向往。其实正值高宗朝武功鼎盛之际，自显庆末至龙朔麟德年间，唐廷对外征伐不断，朝野弥漫着上宫崇武的风气，一批批军事新贵凭借战功崛起，强烈激发了士庶子弟投身边塞建功立业的热情。杨炯眼见同辈如王勃早已扬帆宦海，自己却仍困守汉末，壮志与焦虑交织，终于化作一系列激昂顿挫的边塞乐府。除了那首广为人传颂的《从军行》之外，杨炯还创作了《战城南》《子流马》《流声》《出塞》等一系列充满边塞气韵的诗篇。这些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共同展现出初唐士人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其中《子流马》一诗不仅承袭了汉魏以来游侠诗的传统，更融入了时代特有的尚武精神与家国情怀。侠客众周游，金鞭控子流，蛇弓白羽箭，鹤佩赤绒裘，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周，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诗中作者以豪迈的笔调塑造了一位英姿勃发的侠客形象，他金鞭控马，蛇弓在手，白羽箭配赤绒裘佩，装束华美而威武，自南海发迹，长鸣直指北周，纵横万里，志在边关。末尾两句，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借汉玉堂化用班超投笔从戎之典，直抒立功抑郁报效国家的壮志豪情。全诗意象雄健，节奏铿锵，既承袭汉魏游侠式的传统，又融入初唐特有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意识。此外，他借出塞描绘明堂战气色，华盖变兴文的庄严战略，以丈夫皆有志，会士建立功，宣示世人从军报国的时代理想。战城南则以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的冷峻笔触直面战争之苦，却在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的对照中彰显将士信念之坚贞。而送刘教书从军则可以看作《从军行》的姊妹篇。杨炯自己无缘入幕边关，而今有机会亲送自己的同僚朋友刘教书从军，感慨颇多。天降下三公，兴门赵武荣，坐谋资妙略，非袭主文雄，赤兔流星剑，吾号明月宫，秋阴生蜀道，杀气绕黄忠，风雨何年别，秦尊此日同，离亭不可忘，沟水自西东。在这首诗中，天降、星门、流星剑、明月宫等意象瑰丽雄奇，彰显出征将士的神勇与使命的庄严。而秋阴生蜀道，杀气绕黄忠，则以肃杀苍凉之景烘托战云密布的紧张氛围，亮丽与冷峻交织，
既见时代尚武精神，又显世人对战争的清醒认知。后四句转写离情，追忆昔日秦齐共度之意，感念此日风雨分别之情，皆以沟水自西东，含蓄深沉，却又不限于哀婉。在边塞式创作中，杨炯既有昂扬的报国志向，也有深沉的人道关怀。其作《折杨柳》一诗，以一位思妇的视角书写对远征丈夫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边地迷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雨，别泪损红颜，望断流星意，心驰明月关，稿真何处在，杨柳自堪攀。此诗虽未直接描写战场，却通过边地、征人、明月关等意象，传达战争带来的离散之痛，全是在含蓄中见深情，于静默处显悲怆，展现了初唐边塞诗中难得的人文关怀与情感厚度。唐高宗上元三年，27岁的杨炯终于结束在弘文馆长达16年的待制生涯，通过制举备受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微末官职，职责为筹校典籍、刊正文章。这对于出身画音宦门、以神童名动京师的杨炯而言，年近而立才得此闲散清职，内心之失望与郁愤可想而知。从上元元年起，杨炯所推崇的卢照邻因病隐居东龙门山。上元三年五月，其一位堂弟病故，八月挚友王勃溺水身亡，同月又有一位外甥去世，另一位堂弟也大约在此前后离世。这三位皆与杨炯年岁相仿，关系亲近，接连的丧亲与失友使家族凋零之感愈发沉重。仕途困顿叠加亲友离去，令他郁结难解，甚至一度寻返出府，卧病秋园，短暂的归隐休养。正是在长期的仕途困顿中，杨炯写下了充满哲思与忧愤的《浑天赋》。赋中他以地如棋局、天若弹丸的宇宙图景为引，系统阐述天象与人事的感应关系，强调日月有时盖由正时，星辰变现时以事章。他援引颜回早夭、孔子周游、冯唐白首、杨雄沉沦等先贤的困顿，并非意在宣扬天命不可违，而是借古贤之不幸痛陈当世埋没人才。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神童杨炯字不平的人生。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

0: 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4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1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为您讲述风流未与风霜改，李杜光艳映千秋。诗仙与诗圣的诗作如何流传至今？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刘志斌。曾经触手可及的一切，最终都与他擦肩而过。在孤独的徘徊中，挚爱渐行渐远，只有天边的铅灰色云层慢慢垂下，卷起厚重的水汽，将人紧紧包裹，用无边的潮意淹没他身上最后一丝温暖。于是大历五年，在湘水旁的孤舟上，杜甫终于绝望了。健康、亲情、友情与事业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尽数化为泡影，消渴、肺疾和头风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满怀期待地奔赴江陵，投奔弟弟杜观，最终满腹牢骚地离开这里。他身旁的故人一个接一个的故去，昨日暮春陪李尚书李忠诚过正监湖亭泛舟的惆怅，转眼间变成了哭李尚书的悼亡，而每一北斗望京华的憧憬，最终也不得不屈从于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的现实。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他身上催发出一首又一首的杰作。投石问路要作诗，寻亲访友要作诗，应答惆怅要作诗，心怀愤懑更要作诗。于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的杜甫，却留下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样的句子。直到大历五年他横舟湘江，在肃杀冬日的凄风苦雨之中，风疾发作，瘫倒扶枕时，所留下的也只有诗而已。这首《风疾舟中扶枕抒怀三十六韵》奉承湖南亲友的诗，被清代杜诗权威裘兆敖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的前十联里凄凄惨惨，触目所见皆为伤心。轩辕修制律，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并年亲。周勃长衣振， 湖平早见深。如闻马戎笛，若以众喧金。故国悲寒望，群云惨碎阴。水乡埋白蜃，风岸叠青岑。郁郁东岩瘴，蒙蒙雨至吟。古营非祭鬼，淡落似消禽。兴尽才无闷，愁来俱不禁。在一片消寂之中，杜甫走完自己的一生。他死后身无分文，只得就近停柩。直到唐宪宗元和八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勉强凑出一笔钱，将杜甫遗葬于河南偃师首阳山下。而至于杜甫曾经写下的那些诗篇，他的孙子却是再也无力整理，只能任由他们散失飘零了。杜甫并不知道，自己未曾谋面的孙子历经千辛万苦将他下葬之后，关于他死亡的谣言却甚嚣尘上，愈发离谱，以至于今天还在传说。首先被推出的版本是撑死说，说他沿湘江而下时途经耒阳，被洪水所困，旬日不得食，只得写诗向耒阳县令聂某求援。聂县令赶紧命人送去牛肉白酒，结果杜甫饿了多日后一朝暴食，竟然瘴疫而死，也就是撑死了。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乃是唐人郑楚悔的《明皇杂录》。有趣之处在于郑楚悔怕人不信，言之凿凿地声称有杜甫赠聂耒阳之诗，可为佐证。这一说法后来被《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采信，竟成了长期以来杜甫之死的官方定论。可是问题在于，若是你看过这首诗的话，就会发现撑死之说漏洞百出。因为这首诗的题目乃是聂耒阳以仆足水书至酒肉疗饥荒江，失德待怀，兴尽本运，至县承聂令，陆路去方田邑40里，周行1日，实属江长薄于方田。诗中第三联乃是昨见敌乡孙，许贡人伦表。显然杜甫在收到酒肉之后，先是饱餐一顿疗饥荒江，才写诗相赠的。所以送餐在前，赠诗在后，而且两者之间相隔可能不止一天，因此才有昨见之说。若是当天撑死，那这首诗又从何而来呢？不仅如此，诗中更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新旧唐书》中言之凿凿的牛肉，倒是在第九联中有“李过在肥阳，愁当置青瓢”之语。所以由此推断，郑楚悔八成是只知道杜甫有赠聂耒阳之诗，却根本没有看过诗的内容，所以脑补出这么一场大戏。因此后来一个看似更加合理的死亡过程被提了出来。杜甫被大水困到耒阳之后，聂县令并未礼待于他，因此杜甫不开心，只得以诗酒自娱。于是某日大醉之下，夜宿酒家，呼吁涨水，竟然就此飘没了。而后唐玄宗返京，思杜甫之才，召天下求职。聂县令怕皇帝怪罪，因此为杜甫修衣冠冢，并编造了瘴疫而死的谣言。平心而论， 这个版本看上去合理不少。可是问题是，如果杜甫真的死于涨水，尸骨难寻的话，那么其孙子杜四业辛苦数十年所迁的灵柩却又是谁的呢？后人曾经揣测，唐人之所以会有这等荒唐误会，多半是因为诗集次序混乱，将赠聂磊阳的诗排于最后的缘故。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油然而生，那么就是大家仔细搜寻下，却发现唐人所选的唐诗总集中几乎见不到杜甫的身影。天宝末年，殷凡所编的《和乐英灵集》专选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作，被后世誉为最重要的盛唐诗选，可是没有见到杜甫的作品。后人揣度，或许是因为此时杜甫年纪不大，诗名不扬的缘故。杜甫是典型大器晚成的诗人，其诗作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发生过一次质变，自经赴奉先咏怀500字，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等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所以和乐英灵集不选杜诗情有可原。一眨眼间盛唐逝去，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再选至德到大历末年诗作，依然不见杜甫之作。没关系，高仲武选诗颇有个性，不光是杜甫，便是李白、王维这些名家的诗作也未能入选，情有可原。接下来搜寓小集，选37位诗人63首诗，没有杜甫。国秀集选88位诗人220首诗，没有杜甫。才雕集选153位诗人，选诗1000首，依然没有杜甫。直到唐末诗人韦庄编《右旋集》时，才收录了杜甫的诗作7篇。然而集中所收的杜诗却不是三吏三别这些现实主义的佳作，而是西郊、浅杏这些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作品。没关系，右旋集所选的诗标准乃是其词清丽句，所以不收杜诗中沉郁愤懑之作，更是情有可原。20世纪敦煌写本横空出世，多少诗作口耳相传后被抄录纸上，跨越千年重见天日。现存63种诗歌写本中有抄录诗篇1925首，其中确切记载为唐代诗人的共计有64位。这64人中，高适传诗98首，李白传诗43首，白居易传诗21首。然而细细检索一下，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杜诗篇在敦煌写本中流传的次数是0，只字不收。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如果说此前种种集子里没有杜甫的作品，还可以用选诗之人标准有偏颇来解释的话，那么敦煌遗书中没有杜甫的作品就显得格外尴尬了。这64种诗歌写本中，不仅有诗人读本，更有学士教材、世子杂抄，这么多的本子当中都不见杜甫的诗篇，大概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便是大唐的普通人可能真的不太喜欢杜甫的诗。这正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不过千年之后，杜甫却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全唐诗》中 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乃是白居易，存诗近3000首。第三乃是李白，存诗1000余首。而收录杜甫的诗的数量竟然还在李白之上。2024年，唐五代诗全编出版，存世杜诗最终被考定为1455首又11句，残诗一首，连句一首，位居存诗数量第二。只是杜甫生前穷困潦倒，其子孙生活大为不易，唐人所选诗集不收杜诗，那么这1455首杜诗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诗文的流传说来是个玄学。虽然雕版印刷在唐代已经出现，不过在当时来说，这可是绝对的高科技。除了佛经跟隶书这样发行量极大的书籍之外，其他书籍却难以享受刻版刊印的待遇。初唐时，元稹写的《白氏长庆集序》中称，白居易的诗作善写横乐，闲迈于市井，长期以来被视为唐代雕版印刷的早期记录之一。然而后来学者辛德勇考证之后，专门写成《唐人摩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将此否定。无论如何，杜甫作为白居易以前的盛唐诗人，其诗集基本上不可能被雕版印刷，算是一个定论。既然没法刊印，那传播无非便是3种途径：一靠口耳相传，二靠题壁刻石，三靠誊写摘抄。其中口耳相传无疑是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白居易在为元稹写墓志铭时曾称，元稹生前诗作被唐穆宗命左右逢咏，于是其诗文自六宫传至2都8方，直到蛮夷之地，无尽而走，给予珠玉。不过元稹这等待遇跟李白、王维等人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李白的《清平调3首》昔日直接入乐，哄得唐玄宗与杨贵妃心花怒放。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入乐之后成了传唱不息的千古名乐《渭城曲》，更是唐宋两代的标准送别曲。而杜诗在入乐这方面的记载少到了匪夷所思。隋唐五代宴乐杂言歌词集中所收录的杜甫歌诗不过2首而已，就算把他存世诗作题目中带有鸽子的全都算上，也不过20余首，跟他存世诗作1455首的总量比起来，只能说少得可怜。显然这跟杜甫的创作风格关系密切。较之于近体诗，杜甫所作的古诗数量本来就相对较少，而且作诗不过是第一步，入乐传唱要符合诗人审美才行。可杜诗号称史诗，偏偏风格上更倾向于悲怆慷慨，又不太便于传唱。就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固然是好诗，可谁会将这等诗句谱曲入乐呢？若不能入乐，那便只有人人诵读、口耳相传，才能将诗作流传了。可是人人传诵这事本身便是强者恒强，若是你身居高位，纵然随手写下的游戏之作，也有人愿意咀嚼回味。唐人言之凿凿地声称高适50日始为诗，然而若是留意其诗作细年，大家却会发现他的诗作多为50岁之前所得，50岁之后却是新作寥寥。之所以在50岁之后他名声大振，是因为他被哥舒翰引为长书记入幕河西，从此走上了升官的快车道。 由此早年诗文忽然被人所重。而杜甫的人生中恰恰就少了哥舒翰这样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没关系，传唱不行还可以提笔刻石，虽说刻石需要支付匠人酬金，并非杜甫所能承担，但是这提笔可就方便得多了。唐代诗人在驿站、寺庙这些公共场所提笔诗乃是司空见惯之事，颇有几分今人在视频底下留言评论的意味。元和十年，元稹与白居易相继被贬，两人途中在驿站提笔留诗，一度留下每到驿亭先下马，寻墙绕柱觅君诗的诗坛佳话。可是问题在于，提笔显然是个考验手速的事，毕竟驿站也好，寺庙也罢，都非久居之所，不过暂留之地。对于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杜甫来说，这种现实作文并不是他所擅长的创作方式，因此现存的杜甫提笔诗数量少到可怜，仅有题玄武禅师屋壁、题都县郭三十二名府茅屋壁数首而已。既然口耳传唱不合适，提笔留诗不合适，那么也就只有誊写摘抄一道可走了。只是唐代人工抄写价格昂贵，想要自费誊抄分发，非要大富之人才行。昔日陈子昂在长安城中分发自己的诗稿，却是先以百万钱购入名琴一把，继而借萧金之名具高雅之势，待到众人齐聚时却当众摔琴，怒斥众人只关心乐伎之道，却不知我陈子昂诗文之妙，然后将诗稿变赠会者，于是一夜之间陈子昂便名满长安。显然无论是重金买琴，还是请人誊抄诗稿当众分发，都远远超过了杜甫的能力，因此杜甫的诗要流传，只能靠喜欢他诗的人互相誊写传抄了。唐确史称有京兆学子韦氏曾得杜甫诗篇，只可惜得本甚喘，错误连篇累牍，这便是誊抄过程中造成的讹误了。显然这正是杜甫的大不幸。虽然天宝时他已经跻身唐代一流诗人圈子之中，能够与岑参、王维等人酬唱应和，写下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早朝大明宫这样的诗句，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踏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完成如李白、高适等人的破圈之举。因此在文人圈中，杜甫之名皆有所闻，但是他的诗文传播却也被局限于圈子之中，未能传颂于天下妇孺之口。所以一方面是杜甫在长安时的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昔在帝城中圣明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等诗名未能换来当权者的青眼相加，便只能换作急供家用的俗物了。对于萧石、韦班这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说，能侥幸得到杜甫的诗作，将其收于家中，自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对于杜甫来说，萧八名府十处觅桃栽，又于韦处起大意瓷碗这等诗作，却又与乞讨有什么分别呢？在唐人文集之中，杜甫晚年境遇之凄惨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云仙杂记引浣花吕地志所记载称，杜甫在四川时每遇蚕熟，上蚕山节俭时，便领幼子出门四处乞讨，倒是如获香敏，惠我一丝两丝。因此 一方面是晚年杜甫交游酬答之作层出不穷，在圈内流传甚广，甚至有新诗海内遍流传，衡阳指价顿能高的美誉。另一方面却是杜甫本人在诗句里恳求别人，念我能书数字志，将是不必万人传。可能也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作用下，他的绝笔诗未能及时传于江湖之上，反而是他为耒阳县令所做的赠诗先一步传播开来，以至于不明就里之人将耒阳当成了杜甫的深远之地。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诗仙与诗圣的诗作如何流传至今。原文作者刘志斌，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2。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8月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18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6.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这份文件提出，要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熊猫债火了，到底谁在发谁在买？熊猫债又为何能够持续圈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熊猫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熊猫债。
13: 听说过熊猫债吗？不是熊猫欠你钱，是老外跑来中国借人民币。
14: 和熊猫债一样，我在澳大利亚发就叫袋鼠债，
15: 我在英国叫猛犬债，
16: 西班牙叫斗牛士债。
13: 简单说，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借人家的货币。比如外国企业通过熊猫债借咱们人民币，可以给做贸易结算，金融虚构借可以投融资，政府借还能做储备资产，一钱多用。借的越多，说明这家人有实力，对这家人有信心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
3: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到今年7月上旬，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7: 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
18: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7: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19: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7: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0: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3: 今年企业贷款利率包括个人按揭利率都在下降，银行的息差也创出了历史最低的水平。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让熊猫债越来越火。通过熊猫债，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可以来中国借钱，那越多人用你的货币，它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越多人用越好用，越好用越多人用，这就是货币国际化最简单的理解。那么别人来借钱，他会做什么用途，又可能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声音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1: 下面啊，分享一个具体案例。巴菲特前几年投资了日本，很多人当时不理解啊，因为日本经济几乎没有成长性啊。你看日本的 GDP 过去十年来几乎是原地踏步呀，而同期全球经济的增幅每年至少有两三个百分点以上啊。你再看日经指数背后的企业，相比日本的 GDP 来讲啊，其实它企业盈利还是有些增长的。如果用美元计价，去年年报日经指数的企业平均盈利增长了 8% 左右。虽然说企业有一些增长，但是如果看日元汇率，过去十年里相比于美元，日元贬值了一半啊。所以人们会说，巴菲特去投日本就算赚钱了，但是这汇率上不也全都亏掉了吗？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啊，巴菲特不是拿美元，他是到日本去借日元。日元的利率长期以来都非常低，加上巴菲特的公司信用很好，所以他可以近乎于零的利率在日本借到日元，而且他几乎没有还款期限。日本金融机构允许巴菲特超长期借款，还钱的事可以不着急。所以这么一来，他可以稳稳地获得股息收益率。他投资的几个日本商社，当年仅仅分红收益率就有 5% 到 8% 呀。所以他空着手来，零成本融资借钱，然后获得至少 5% 以上的现金回报率。因为他超长期融资嘛，所以他也不用担心短期的涨跌波动。最后就算汇率打上个七折，他还是收益颇丰啊。从这个案例啊，我们能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产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分红稳定，那么就一定有投资者会愿意长期持有。如果正好利率还很低，借钱还便宜，能够吸引到特定的机构长期投资者。当然了，普通的个人投资者风险很大，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的利率足够低，而且它的时间期限非常的长，甚至能长期不还，所以这些条件只有大型机构能做得到。说回来，将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趋势，就是海外机构们来低成本的借人民币，然后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只要利率足够低，只要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能足够高，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在过去，只有升值才能吸引外资，现在利率如果足够低，成本足够便宜的时候，便宜本身就是硬道理啊。所以汇率的背后其实也有价值规律，当它的价格足够便宜，偏离价值过多的时候，它内在就会有升值的力量。
7: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熊猫债。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市场环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国际贸易到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正不断积极地参与熊猫债发行，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更折射出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长期信心。数据背后跨越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又在怎样布局应用人民币融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以往在国际贸易融资的舞台中，美元和欧元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常常受制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汇兑成本，还要应对复杂繁琐的手续。有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账说，现在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光汇兑损失就能减少三成。在全球市场受到扰动之际，人民币资产凭借稳定器特质吸引了亚投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巨头争相布局熊猫债市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观察，无论是在华的跨国企业，还是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贸易企业，人民币融资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之一。
21: 大家看到了熊猫债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是投资人热烈追捧的一个品种，融资规模跟欧元美元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对全球机构呢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健可靠的融资渠道。一些跨国集团在华的业务呢一直以来是发展得很好，他们大多也都是采纳了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的结算货币。另外一类是随着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是感受到了人民币是个融资便利性，他们想进一步扩宽人民币融资的渠道。
0: 熊猫债自2005年破冰以来，得益于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政策红利与国际化战略等因素共振，已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一边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地缘冲突不断，不确定上升，一边是熊猫债逆势走强，外资国际多边机构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的坚定。反差背后，市场专家认为，这并非短期市场热度驱动，而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货币政策分化以及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三大核心经济体经贸循环重塑的必然结果。三大逻辑环环相扣，支撑起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提到，其中最直观的动力来自全球利率分化带来的成本优势。
22: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波动和能源价格震荡的背景下，熊猫债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圈粉全球，它同时满足了发行端的低成本融资需求和投资端对优质安全资产的配置需求，而且呢叠加了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持续红利，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0: 当前美联储仍处于高利率周期，欧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融资成本处于全球低位，再叠加2026到2027年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所得税与增值税的政策红利，双重优势叠加，让熊猫债成为境外机构的核心最优融资选择。此前德意志银行发行55亿元熊猫债，三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仅 1.95%， 远低于同期美元融资成本，超额认购 1.55 倍，足见全球资本对该品种的高度认可。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制造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连接全球供需的关键枢纽。资源国如中东拉美能源矿产国，需要稳定低成本的资金开发资源，同时需要采购中国的设备与技术。消费国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则需要对接中国市场，优化在华业务资金配置，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熊猫债恰好成为打通三方的金融桥梁，让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三大环节形成完整闭环。董希淼对此明确指出，从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拓展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跨国龙头企业，这不仅是规模的增长，更是市场成熟度和国际认可度质的飞跃，是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直接体现。
22: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融资的直接渠道，它的扩容呢 是人民币作为头等资货币功能增强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熊猫债发行主体多为国际大行、主权机构或多边开发机构，信用资质整体良好，部分海外主权和国际机构熊猫债能够提供更高的超额收益。熊猫债加快发行将为市场提供优质资产，优化投资组合。
0: 当下熊猫债恰逢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双重历史窗口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多次强调，熊猫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抓手，更是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背景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载体。
2: 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不能只靠贸易支付，必须形成可投资、可储备、可循环的金融生态。熊猫债恰恰打通了人民币走出去、金融回流、再循环的关键链条。通过国外的主体发行熊猫债，做大中国的债务市场，形成一个良好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池，就可以给别的国家提供一个优质的投资对象或者投资工具。
0: 专家指出，熊猫债持续扩容，实现内外双向共赢。对外，它打破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的美元单边循环垄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转型。对内，依托熊猫债做大人民币优质资产池，能吸引全球长期资金，筑牢金融开放根基，提升中国债市全球定价权。对全球资本而言，熊猫债作为优质人民币避险配置标的，进一步巩固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长期信心。从早年小众试点到如今单季发行近800亿，全球顶级机构持续入局。熊猫债的发展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3: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会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呢？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1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1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0: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14: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0: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1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16: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0: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14: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0: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8: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

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4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1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有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DIY 是一件挺好玩，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十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我们办比赛也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 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声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这就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0: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 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 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了。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地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觉得海南那个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0: 罗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

0: 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1: 嗯嗯，
0: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我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1: 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会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0: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啊，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啊，都凝聚了心血。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哎，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也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0: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一到两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呐、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1: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